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用心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凭什么还是曾经说的次次都只问。
0: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大使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回堵到第二通道大桥中央路段，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四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 7ER、 C-Line 8 DMI 以及 C6 DMI。 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0: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1: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0: 嘉味三拼、
2: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0: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2: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0: 丝瓜碧玉豆腐、
2: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0: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3: 每人88元。UFM 1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1: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0: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4: Hello， 我是魏延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三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李圣杰全新巡演，串联27年来的音乐历程与经典作品，台北小巨蛋两场秒杀，吉隆坡生日场座无虚席。李圣杰终于来到新加坡，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马上到 cistic.com.sg 或 fantopia.io 购票。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啦啦啦4到8
1: 非人类拷问。
2: 啦啦，
3: 怎么了？
2: 我现在讲中文，然后你翻成韩语，沈佳怡听了韩语之后，他就用韩语来回答，然后你再翻成中文告诉我，可以吗？
3: 明白，我来做实时翻译。
2: 请问一下，离我们酒店最近的洗衣店在哪里？
3: 가장가까운세탁소가어디인가요
4: 건너편에있어요
3: 转过这个拐角就有了。
2: 你可以推荐一下这饭店附近最好吃的餐厅给我一下吗？
3: 이호텔근처에서가장맛있는식당하나추천해주실수있나요
4: 앞에서고기집도있고그리고돼지국밥집도있어요
3: 有韩国烤肉店，还有紫菜包饭店也有。
2: 怎样？
4: 紫菜包饭店。
2: 那应该说
4: 猪肉汤饭了。
0: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2: 最后一个问题，啦啦，我记得听众叫我问你一个问题：英雄无用武之地，要翻成英文，你会怎么翻我？
3: 最贴近的说法可以是 a hero with no place to use their talents。如果你想要更口语一点，可以说 a talent with nowhere to shine。如果是日常说法，可能简单一句就是 his talents are going to waste here。
2: 拜拜。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大市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回堵到第二通道大桥中央路段，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4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冠军桃园创业记。
2: 喂，关二，你抢我的摊位是不是？这里明明是我先摆的。
3: 你讲什么？我一早就在这里卖绿豆了，是你自己硬挤进来的。
4: 哎呀，关二，张三，大家都是出来混口饭吃的，不需要这样嘛。你们有没有听过孔融让梨？
3: 大哥，人家让的是梨，不是摊位。况且，我也不是卖梨的。
2: 哎呀，我不管是孔融还是恐龙，今天谁抢我的位置，我就跟谁拼了。
4: 既然这样，我也不客气了。来呀，快呀！
5: 停停停，大家冷静一点。
2: 你是谁啊？
5: 在下姓孔，你们叫我大明就可以了。
2: 哦，刚刚才说孔融，现在又多了一个孔大明。哎，你们姓孔的，是不是专门来找我们麻烦的？
5: 不是不是，我观察你们很久了，你们这样各卖各的，位子也有限，当然赚不到钱啦。不如跟宋多多平台合作
4: 啊？宋多多跟平台合作的话，
6: 我们就可以搞配套，
2: 买东西也送东西。
6: 对啊，买猪肉送绿豆，买绿豆送拖鞋，买拖鞋再送猪肉。
2: 哎，好像真的可以耶。
6: 这样我以后是不是可以天天大鱼大肉？
4: 嗯，这叫资源整合，大家一起创业。我姓刘，你姓关，他姓张，以后我们就是
7: 桃园创业三兄弟。
5: 对嘛，现在最赚钱的不是卖东西，而是做品牌。
8: 老板，我要两份套餐，
9: 要三双拖鞋。
10: 老板，我要这个，
8: 给我500块猪肉。
2: 看到没有，这才叫做生意。
6: 再这样下去，我们迟早发财。
4: 我们三兄弟果然有商业头脑。
5: 我刚刚经过平台总部，看到很多骑手跟顾客在投诉，说很多地方都送错了。
4: 不可能，我明明交代二弟送货要看清楚地址。
6: 我本来是有看的，只是手机地图转来转去，我有一点乱。
2: 二哥，你到底送去哪里了？
6: 猪肉订单本来要送去餐厅，我送去了健身房。
2: 哈？
6: 绿豆汤本来送办公室，结果送去美容院。
2: 哈？
6: 拖鞋最惨，本来送到酒店，结果我送去高级西餐厅。
2: 哈？
11: 刘大、关二、张三，
6: 啊，完了完了，平台老板亲自来找我们算账了。
11: 我今天是来找你们算账的，现在我们整个平台都被你们拖累了，你们说怎么赔偿？
4: 黄老板啊，误会，都是误会，其实这是创新营销。
11: 哈？什么营销？
4: 你看啊，现在的人喜欢惊喜，我们是想打造跨界消费体验。
6: 啊，对对对，美容最重要的就是排毒啊，绿豆有清热解暑的功效，
4: 健身的人就很需要蛋白质，吃猪肉长肌肉
2: 哦。还有在西餐厅吃饭可以拿 free gift， 吃饭送拖鞋，很不错啊。
11: 哼，你们现在是把我当猴子耍？
4: 没有没有，我们愿意负责，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6: 我们现在已经比较少送错了，今天，只错7单。
4: 嗯，
11: 啊，我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要是再出事，你们三个直接从平台永久下架。
12: 创业真的不简单啊。
5: 没想到你们居然真的撑到现在，
4: 多亏了孔先生当初的帮忙。
5: 可是你们天天亏钱，天天被投诉，不会累吗？不如散伙算了。
2: 散什么伙？大哥不会算账，我补；二哥送错货，我顶；我讲错话得罪人，他们帮我圆。
4: 而且每次我压力大，他们都会陪我撑。
3: 平时吵归吵，关键时候还是兄弟。
5: 好，既然这样，我决定加入你们，以后我来帮你们规划生意。
10: 太好了，以后我们终于有个正常人了。
2: 哎，什么意思？你是在暗示我们不正常啊？
5: 他们三个虽然看起来粗枝大叶的，不过胜在够拼，还特别重义气。
11: 还是我老公有眼光。
5: 那当然。
1: 冠军桃园创业记，新加坡艺术学院中学部，刘思雨、严子熙。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1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我真的好累。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有光，
1: 心有光，
0: 行有路，
1: 行有路，
0: 一天一物，
1: 一物。
2: 有钱人想的和你不一样，这本书有人把它理解成一本财富的思维书，讲有钱人跟普通人在金钱观上的差别，但其实它有更深的一层，那是在处理一个人的金钱语言。金钱语言，有些人从小到大接受了太多关于钱的负面表达，比如说钱很脏，有钱人都坏，赚钱很难，想赚钱就是不安分守己，谈钱很俗啊，穷一点才安全。这些话如果只是听过，也许问题没那么大，但如果它已经慢慢变成了你心里的声音，就会影响你面对财富、机会跟自我成长的反应了。我也是其中一个。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自动化想法，很多想法并不是我们认真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而是在某个情境下自动冒出来的反应。比如说遇到一点挫折，有人第一反应是我果然不行，被别人拒绝，有人的第一反应是我不值得，看到别人成功，有人的第一反应是他命好啊。这些自动冒出来的话表面上是想法，实际上它是一套旧的程序。怎么说，他们不一定真实，可是会影响我们的情绪跟行为。一个人如果长期被这样的语言控制的话，就算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他也可能还是活在过去的自我定义里面。所以改变语言并不是表面功夫，语言是认知的入口，也是我们行为的开关。我不行跟我还没有学会听起来只差几个字，可是方向完全不一样。我就是这样的人跟我可以慢慢调整带来的效果也完全不一样。我总是失败跟我需要找到自己的错误的地方，我总是失败让你陷入自责，而后面这个想法让你可能开始成长。我没有这个命跟我可以先从一个小改变开始完全不一样，不是自我欺骗啊。好的语言不是让人假装自己很强，也不是每天喊口号，真正有用的语言是把我们从自我否定里面拉出来，让我们重新回到可以行动的位置。所以有时候改变一个人不一定是先给他很多道理，而是先帮他换掉那些伤害自己的语言。把我不行换成我还可以练，把我总是搞砸换成我需要找到对的方向，把我没有机会换成我先创造一个小机会。一个人每天对自己说的话，最后会变成他看世界的方式，也会变成他对自己的方式。真正改变一个人的，往往不是某一个突然明白的大道理，而是他每天反复对自己说的话。所谓改变命运，有时候不是先改变外面的世界，而是先把那个天天在心里说话的人，慢慢的把他换掉。
0: 一天一物。
3: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到10:00。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
2: 最大的愿望是做 Keeper Idol，
3: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4: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5: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6: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7: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3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Yeah!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乌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三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心有光，
2: 心有光，
1: 行有路，
2: 行有路，
1: 一天一物，一物。
3: 有一本很老的小说叫《Pollyanna》，里头有一个小女孩，有个很特别的习惯，叫快乐游戏。规则很简单，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努力的找到其中值得高兴的部分。里面最经典的一段是，这个小女孩收到了一份她期待已久的礼物，拆开之后她发现里面不是玩具，是一个拐杖，一副拐杖。换成大多数的人都很失望，可是小女孩说，值得高兴的是我用不上它。我们小时候很容易快乐的，吃到喜欢的东西会快乐，放学路上看到好看的天树可能会快乐，被大人夸一句也会快乐。那个时候的快乐来得很容易啊，比较轻，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可是长大之后呢，人会慢慢变得不容易快乐。不是因为生活里真的没有好事，而是我们越来越习惯看着那些不如意的部分。工作里好像每一件事都有可以抱怨的地方，家里面也是，父母有父母的固执，伴侣有伴侣的不足，孩子有孩子让你烦心的事。生活被那么多琐碎的事磨着磨着，久了之后就觉得过得很委屈。当然这些抱怨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因为现实本来也不会总是公平的，别人也确实不会总是按照我们的期待来过日子。但是抱怨最消耗我们的地方，不在于他说的不对，而是在于他会让我们慢慢的失去一种主动感。一旦我们习惯了把所有的不快乐都归因于别人、环境的错、命运的错，就好像自己的生活再也没有可以下手的地方了。别人不变，我们就无法快乐；环境不好，我们就根本没有办法快乐下去。事情不如愿，不要提快乐。现在我们太容易看到别人的生活，别人的工作好像哇更顺、更舒服，别人的关系好像更稳定、更幸福，他们的人生好像自由。看得多了，就会忍不住想，为什么我没有过那样的生活？这样的想法其实很危险，因为它会让你开始嫌弃自己正在过的日子。明明有些东西已经很珍贵了，却因为不够向别人展示出来的样子，就显得不够好。明明你自己也努力往前走，可是因为方向跟别人不一样，你就是怀疑是不是走错了。我们常说对自己要好一点，没错，只是要分清楚什么是好一点，什么是爱自己，什么是在麻痹自己，什么是在照顾自己，什么是在纵容自己，什么是在让自己变得更自由，还是只是让自己更依赖外部的刺激。前面故事的小女孩不是叫我们假装高兴，也不是叫我们把痛苦都说成礼物，她更提醒我们，无论外面发生什么，都不要把感受生活的能力彻底的交出去。在生活并不完美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把目光收回来，看看自己还有什么，自己还能做什么，自己真正想要的又是什么。人的一生大概很难完全避免失望，我们也不可能永远按照计划展开，可是越这样，我们越不能弄丢让自己快乐的能力。
1: 一天一物，
4: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到10:00。

0: 邓紫棋的歌曲《再见》，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叮当的《你为什么说谎》。早上十点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天气晴朗，今天会是一个多风的一天，气温介于27至34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请留意 PIE 前往樟宜过了 Jalan Yunus 有车子抛锚，请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另外要提醒你的是 BKE 前往雾兰，在雾兰路的出口处是车多拥堵的，请你小心开车。 UFMA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 Happy weekend， 周末愉快。相信这个周末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哦，因为这是一个长周末。明天呢，我们就要一起庆祝新加坡的61岁生日啦。那建国61周年，新加坡生日快乐。我昨天出门的时候就发现啊，这个 National Day 的气氛终于来了。因为前阵子感觉好像除了就是看到有可能有一些家户放上国旗之外，那个气氛感觉还不在啦，就没有什么商店有播放国庆歌曲等等的。但是昨天出门的时候就不一样哦，我就看见大家呢穿的都是红白色的衣服，就感觉那个气氛终于已经来了。那相信明天呢8月9号就是我们的国庆日当天，应该会更加的震撼。如果你明天要出门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穿红白衣服，好不好？那当然呢，就是到了后天星期一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记得就是感谢那些在国庆庆典前前后后然后台前幕后辛苦工作的这些工作人员啦，所以星期一就给他们放个假，对不对？好啦，那4天的长周末大家有什么安排呢？我们的爱国朋友在哪里？如果说呢这个周末你会留在新加坡，那不妨可以出去走走啦，我觉得可以感受一下国庆的气氛。当然就是要早一点出门，然后可能交通方面做一些安排，因为应该会就是车多拥堵的情况啦。那等一会儿呢，我也会跟大家分享有哪一些地方可以一起来欣赏烟花。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朋友已经趁着这个4天的假期呢安排了一个 short getaway， 对不对？因为4天的假期嘛，就是如果不出去走一趟的话好像也是有点可惜。就因为昨天我有去教学，然后我上课的时候我就发现怎么我的学生就是所剩无几，大家都出国了。好啦，那不管呢你现在人在新加坡还是说已经飞到国外去旅行，甚至是说呢我们在国外读书工作等等的新加坡人，这个周末呢就跟我们一起在空中庆祝我们的国庆节，好不好？那今天呢就准备了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给大家啦，除了会跟你们分享一些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本地歌曲啊，也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新加坡的一些小历史，然后一些冷知识。早上10点到2点和我 Phyllis 诗慧一起听歌聊天，然后轻轻松松的度过这个长周末。

0: 五月天的歌曲《将军令》，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林俊杰的《明日坐标》，小阿七的《从前说》，以及苏打绿的《左边》。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哇，我看到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就是有发送早安 Good morning 的 message 哦，然后最开心的是看到也有就是正在海外的新加坡朋友也有说到哦，现在人在上海8125的朋友在听1003。好啦，谢谢你们的支持，然后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庆祝我们的国庆日。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3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新家到手，装修没头绪，找室内设计，沙发、床褥、卫浴、窗帘、电器，难道要一家一家跑？不用，8月8号到16号 MyHome 国际家居盛典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6展厅，数百品牌齐聚，折扣高达 70%， 满足 BTO 与翻修所需。 MyHome 国际家居盛典，逛一次搞定整个家。8月8号至16号博览中心第6展厅。
3: 本周娱乐热点，
0: 明天就要庆祝我们新加坡建国61周年啦，所以除了呢就是要看国庆庆典呢，然后看烟花唱 home，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庆祝我们的国家，那就是回头看看这些年我们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本周娱乐的新闻呢，我觉得就很恰当啊，这个时间点啦就非常的恰当。新加坡导演陈哲艺的新作品《我们不是陌生人》上映啦，他会在8月20号正式在新加坡上映，而且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哦，就是这是陈哲艺花了13年一路走过来的成长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第一部呢是2013年的《爸妈不在家》，那时候就是赢得了很多的奖项，非常的热烈嘛。后来呢到了2019年第二部的《热带雨》，时隔6年，今年2026年他就要上映了他的第三部曲《我们不是陌生人》。所以如果你把这三部电影放在一起看，会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电影里的新加坡在变化，我们自己其实也在变化。而且我觉得它很有意思的是呢，这三部作品里有一些演员也是一路走过来的，就比如说杨燕燕，然后许家乐都是陈哲艺长期合作的演员。许家乐就非常的特别啦，我觉得当年拍《爸妈不在家》的时候，他真的就是一个小孩嘛，就那时候他才11岁，但经过了13年，来到了《我们不是陌生人》，他已经是成长成为一个大人了。所以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导演拍了三部电影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其实他们好像也在用电影来记录自己的人生，就导演在长大，演员在长大，而我们这些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的人呢，其实也长大了。就突然间会发现，诶，当年可能看《爸妈不在家》的时候，自己还在谈恋爱，但现在可能，诶，孩子们在谈恋爱了，就真的时间过得很快很快。我记得当初在看《爸妈不在家》的时候，那时候我只是在上中学，但现在哇，都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这样子的电影呢在国庆前后就非常的有意义，因为所谓的新加坡故事呢不一定是一个很伟大的历史事件，虽然我觉得新加坡真的非常的伟大啦，但有时候呢我们说到一个故事，就是在说一个家庭，一个孩子，一份工作，一件祖屋，又或者是一段亲情，还有我们每天就是习以为常的那些生活。那我们不是陌生人这一次也是从一个家庭的故事出发，说的是一个18岁的少年在成长过程中他所面对的一些挣扎，还有他怎么面对生活，面对家庭，面对这个社会，都是我们必经之路。而透过一个人的故事呢，就可以看到新加坡这些年来的变化，从小小的家庭到整个社会，从一个孩子到一个成年人。很多时候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成长不只是建筑越来越高，然后交通越来越方便， 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些普通人一年一年的生活、成长、老去，然后呢继续把自己的故事写下去。这可能也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 National Day 吧，所以新加坡61岁生日快乐，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我们的本地创作，然后看看也支持陈哲艺的新电影《我们不是陌生人》。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正在寻找理想工作或新的职业方向，欢迎莅临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展览会，与招聘企业面对面交流，掌握行业最新趋势，并深入了解企业招聘需求。别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 Plans 体验证，并提交您的反馈，主动掌握您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 sph.sg/careerexpo 注册。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这次跟陈瑶去新疆有两天半自驾游，
3: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四个人或者两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2: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3: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盘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2: 成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莫文蔚的歌曲《一生烟火去罗马》，刚才我们也听到了王力宏的《我们的歌》。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好，刚才我们播放的是陈洁仪的 Home， 然后呢，就有听众朋友4582的朋友就说到，昨天呢，也是就是有一群算是去看足球的观众吧，他们也是演唱了这首歌 Home when Singapore football team draw with Indonesia and went to the semis， 耶，恭喜新加坡！哎，我以为世界杯结束了，这是还有多一个球赛吗？不好意思哦，球迷，就是我不是一个球迷，所以可以跟我就是补课一下啦。昨天是不是有什么大型的，就是这个球赛？好啦，那当然呢，我们说到了就是明天我们要庆祝我们的国庆日，那少不了就是看烟花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就要帮你们做一个小攻略哦，跟你们分享，哎，有什么地址还是有什么地点呢？我们什么位置还是地点呢？可以就是欣赏烟花啦。就是呢，因为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会在想说，哎，要去哪里看烟花？但是一定要说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因为今年的国庆烟花呢，不是在我们以往比较熟悉的 Marina Bay 那一带哦，因为今年呢，国庆庆典又再次的回到了国家体育场举行，所以烟花的这个主舞台呢，也搬到了 Kallang Basin 的上空，就是换个地方啦，所以有一些地方可能就是观看烟花会比较的好看，所以到底去哪里看比较好呢？ OK， 我觉得首先要看你是哪一种人。如果你是那种就是要离烟花很靠近的，然后要感受现场气氛的，然后不怕人群多的哦，重点来了，不怕人群多的，那你可以考虑到 Tanjong Rhu 的 Promenade， 因为呢它距离烟花绽放比较的靠近，然后今年的这个国旗飞行致敬还有总理的这个礼炮环节啦，也会在 Kallang Basin 举行，所以不只是可以看到烟花，也是可以感受到 National Day 的这个现场气氛，就在 Tanjong Rhu Promenade 那里。但是你要记得哦，人流一定不会少，所以就是如果你不怕人多，然后愿意早一点去霸位子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啦。还有一个非常靠近现场的呢，就是 Stadium Riverside Walk。 Stadium Riverside Walk 那里呢也是应该会非常的热闹，也是会人流非常的多。但如果你是属于可能只是想要看烟花，但是不想要把自己变成可能 Roti Prata 那种的话，诶，可以考虑去 Kallang Water Sports Center 或者是 Kallang Basin Lookout Deck。 OK， Kallang Water Sports Center 还是 Kallang Basin Lookout Deck， 那里的话呢就是

人潮可能不会那么多，因为它比较远一点点，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壮观的这个国庆日表演啦。那应该会有朋友问哦，就是那 Marina Barrage 还可以吗？其实是可以的，只是今年它距离主要的这个绽放的区域比较的远。不过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啦，就是 Marina Barrage 的最大一个优势，就是因为它的草坪很大嘛，所以就是你可以带着你的 picnic mat 啊，然后你可以买点吃的，跟家人朋友就坐在那里一边聊天一边等烟花，那个现场气氛应该也是会挺不错的。好啦，但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记得一定要早一点出门，因为今年就是跟往年一样啦，每一年都是一定会有交通管制嘛，而且就是人潮太多的话可能也会进行就是人流管控，而且你一定就是想要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对不对？所以早一点出门，然后希望大家明天都可以 enjoy the show。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小题大脱
3: 有一项针对新加坡情侣的调查，就列出一些情侣之间会做的事啊，比如说第一次接吻啊，第一次牵手啊，第一次出国旅游等等啦，哪个会让你觉得最 exciting？ 然后第一次出国旅游，他们是排的比第一次接吻还要高的，那兴奋的程度。
2: 怎么可能呢？哎
3: 呦，你不会很兴奋吗？一起出国啊？
4: 请问一下，跟另外一半做什么事让你觉得最兴奋的？
2: 很多啊，
4: 比方，
2: 不要在空中，
4: 比如一起吃晚餐。烛光晚餐，
2: 这种太过容易兴奋的也不对、啊。
4: 我不像你这种见过大风大浪的、啊，我见的身边不多、啊。有听众说，我跟老公认识了两个月之后，就到热浪岛四天三夜。
2: 哇！
4: 千万不要让你的小孩子那么早就接触。
3: 哎呀，这种你也经历过啊，你父母控制得了你咩？
4: 我正想问你们初吻是几岁，在哪里？
2: 啊，我们会不会太
3: 做个广播而已？
2: 对，就需要这样吗？
4: 把底都掀开来了，对吧？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1: The Play Show
5: 连续十八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 7ER、C-Line 8 DMI 以及 C6 DMI， 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6: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三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梁静茹的歌曲《三寸日光》，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李荣浩的《不将就》，以及孙燕姿《五月天》和 FIR 的《第一天》。早上11:01，来关心一下这个小时的天气、路况以及新闻。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是个多云的一天哦，那天气晴朗，伴随着阵风，气温介于27至34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以下这两个路段呢，都有车子抛锚。ECP 前往市区，在长一的出口处，以及 PIE 前往大市，过了 KPE ECP 有车子抛锚。另外要提醒你的是，这个路段是车多拥堵的、哦、CT 前往 AYE 在 Brader Road 还有 Ang Mo Kio Avenue 5之间是车多拥堵的，请你小心开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你好，我是 Phyllis 施慧，来关注一下这个阶段的即时新闻。新加坡人民之声党秘书长林鼎，因为如期报道服刑，遭发逮捕令，并在8月6号在马来西亚柔佛新山落网。新加坡警方8月7号昨天证实，61岁的林鼎已被马来西亚皇家警察逮捕。目前，新马警方正密切合作，安排将他押返新加坡。警方也感谢马来西亚当局迅速提供协助。新加坡警察部队与中央速毒局展开联合行动，在一艘停泊于我国海域的外籍货轮上起获超过8公斤可卡因。警察海岸卫队8月5号在柔佛市预留锚地登船搜查，并在船底海底门略网发现8个疑似毒品包裹。速毒局确认包裹对可卡因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显示，这批毒品相信只是过境新加坡，并非供应本地市场。新加坡艺术大学迎来首届毕业生，教育部长李志生表示，在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创造力、判断力和同理心等人类特质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艺术教育的价值也比以往更突出。李志生在毕业典礼上说，新加坡艺术大学是我国第一所由政府支持专注于艺术教育的私立大学，结合拉萨尔艺术学院和南洋艺术学院的优势，培育新一代的创意人才，推动新加坡发展成为更具创意和创新力的城市。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闻播报后一连播放了四首歌曲，包括了田园的有一种遗憾叫我们，张碧晨的年轮，小男孩乐团我想要拥有你，以及伍佰的你是我的花朵。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这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请留意 PIE 前往樟宜，过了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有车子抛锚， PIE 前往樟宜，过了 Bukit Batok 的East Avenue 3有车子抛锚。另外要提醒你的是， PIE 前往大市在 CTSLE 的出口处是车多拥堵的，请你小心开车。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3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3: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2: 够了哈！
3: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2: 那怎么办？
4: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早安早安 Good morning。 好啦，11点22分，来到了我的情感单元，情侣间的 OK 不 OK。 那还要再次的声明哦，如果说呢你是第一次收听这个单元的话呢，情感这一块没有对错，只有两人 O 不 OK， 所以节目叫做情侣间的 OK 不 OK， 而不是对与错。今天我们来到了第31期，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话题有一点棘手，因为发生在我的朋友的身上。那天他就跟我投诉，我就说 OK OK， 我帮你问一下听众朋友，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给一点 feedback 啦，然后他知道怎么做这样子好不好。第31期呢，就是说如果你伴侣送你的礼物他全部都拿去卖掉换成现金，你会介意吗？先来听故事哦。小明跟他的女朋友在一起差不多有3年了。那这3年里面呢，小明其实就送了女朋友很多的东西，就包括了生日礼物啊、纪念日礼物，平时看到就觉得说他可能会喜欢的东西，就买了很多东西送给他啦。有一些礼物呢送至蛮贵的，就有一些包包、首饰，价值可能几千块钱。但是重点来了，这些东西呢其实当初全部都是女朋友自己说她喜欢的，然后小明才愿意买给她。结果前几天的时候呢，小明就无意间发现，原来这3年里女朋友竟然把这些礼物呢都一件一件的放到了二手品台上然后卖掉。而且不是卖一两件，是就是这3年里全部送过的东西大大小小的全都卖掉。小明就有点错愕，觉得是你不喜欢吗？当初你不是说这些东西你很喜欢我才买给你的吗？还是说女朋友最近很缺钱？然后他就开始有很多的疑惑，到底是为什么女朋友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然后最可怕的来了啦，他就在想说，当初女朋友说喜欢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是真的喜欢，就喜欢那个包包，喜欢那个首饰，喜欢可能那个小玩具，还喜欢它的这个价钱。所以他就在想说，到底要怎么办呢？是要去问一下女朋友，诶，你为什么要把所有东西卖掉？还是说呢，东西已经送出去了，所以这是属于女朋友的东西啦，然后女朋友就是她想要卖掉也好，想要自己收起来，想要转送给别人，都是她自己的权利。所以这时候就要问大家了，如果是你的话，你可以接受你的伴侣把所有你送她的东西都转卖然后换成现金吗？因为小明现在很纠结，他到底在应该下一步要怎么做呢？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帮忙一下好不好，可以发送 WhatsApp 进来885-1003。当然说呢，如果你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就是你有发现到你的伴侣有把你的礼物卖掉的话，然后是什么心情？还是说如果你是那个卖掉的人， 可以分享一下吗？为什么会想要卖出去呢？是因为不喜欢，是因为缺钱，还是说什么原因就发送进来，好不好？我等待大家的回复。

0: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1: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0: 这么方便？
1: 对呀、啊，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0: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1: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2: 玩家总动员。
3: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4: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3: 嘉味三拼、
5: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3: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5: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3: 丝瓜碧玉豆腐、
5: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3: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6: 每人88元。 UFM 1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4: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 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6: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3: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7: 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飞听。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最爱新加坡的安全的治安，
2: 我爱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很干净。
3: 我最喜欢新加坡，因为没有战争。
4: 我最爱新加坡的美食，
5: 我最爱新加坡，因为很安全。
6: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飞禽公园，
7: 我喜欢新加坡的体育课。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3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0: 张栋梁的歌曲《北极星的眼泪》。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我们今年的国庆庆典的主题歌 Jasmine Soko 带来的 You'll Be OK。 你们知道吗？今年呢，其实我们 NDP 一共有三首歌曲哦。
1: 新家到手，装修没头绪。

0: 展厅数百品牌齐聚，折扣高达 70%， 满足 BTO 与翻修所需。 My Home 国际家居盛典，逛一次搞定整个家。8月8号至16号，博览中心第6展厅。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今天我们情侣间的 OK 不 OK， 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是转卖伴侣送的礼物。那今天呢，就跟你们分享了我的朋友跟我分享的他的故事啦，就是说呢，他的女朋友把他在这三年里送给他的所有礼物呢都转卖了，然后换成现金。他就在想说，诶，到底下一步应该怎么做？需要去找女朋友就是讨论这件事情吗？还是就算了。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听众朋友怎么说。其实我看了就是大家的分享，基本上好像有就是超过 50% 的朋友都说就是快点分手吧，然后都说不可以接受啦。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可以就是有帮女生说话的。OK， 我们先来看一下听众朋友怎么说。就有朋友直接说 totally not OK， 然后有人说他的女朋友想要跟他分手了。但我也在想了，如果是想要跟他分手，为什么就是还拖了三年呢？ OK， 有朋友有说到就是 important to check the reason selling， 就是他为什么要把这些礼物卖掉，是有经济困难吗？根据小明，他是觉得说女生没有经济困难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啦。 OK， 然后都是贵重的礼物吗？有贵重的，应该也有就是可能一些小心意的礼物啦。好，有朋友就有分享到我们的26 2625的朋友就说到呢，礼物是一种心意纪念，不应该卖。如果全部都不喜欢，那是什么样的关系？都不了解对方。相信女生是喜欢的吧，起码就是小明说女朋友喜欢，这个我也不能帮他说啦。 OK， 好，我们的6494的朋友有分享说，如果他发现到他的伴侣卖掉他送的礼物呢，尤其是如果他们还在这个关系里，他会非常的伤心。他应该先就是小明的女朋友应该先问他，然后才卖掉，这是基本的尊重。 He really should have a chat with her about this。 okay， 应该就是要跟他沟通一下啦。小明，如果你正在听的话， OK， 你记录一下哦，这些都是听众朋友跟你分享的一些 feedback。 觉得他们的价值观不一样。也有朋友说到就是不可以接受伴侣卖掉，尤其是没有经过他的通知。 Yeah， it's a form of respect。 很多人都有说到就是基本的这个尊重啦。也有人说就是看来这段感情我的朋友需要一阵子才可以开花结果。他说了一个成功率 40%， 我只是比较好奇这个成功率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对，还有听众朋友有说到就是怎么可以把另一半的礼物都送掉呢？应该问问他是喜欢东西还是喜欢钱，如果是喜欢钱的话给他钱就好了。我看到了，就是基本上听众朋友都说到这是一本基本的尊重啦。就是其实我也认同，很多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送礼物的时候，然后我们送出去的礼物就是对方的东西嘛，就是他想要怎么处理都可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意的可能也不是那些金钱，而是我们送出去的那份心意好像没有被珍惜。然后尤其还是对方跟你说他很喜欢，你就一开始在胡思乱想说到底他是真的喜欢这个东西呢，还是他喜欢东西的价值，听起来就有一点心酸啦。我们在意的可能是你有没有记得我当初为什么送你，就是这个背后的故事，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纪念日，是不是因为你的生日，

还是庆祝你毕业，嗯。当然啦，我觉得就是要尊重每个人表达，还有就是处理礼物的这个方式。但是希望大家也可以珍惜身边的人，然后不一定就是要把对方送的东西都保存一辈子，但是呢，我们要珍惜人家送我们的那个初衷，好不好？好啦，祝我们所有全天下的有情人都终成眷属。就是每次我做这个话题的时候想要说一下啦，很多人都会说为什么要就提出这么多的问题等等的。我觉得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在感情中遇到问题不知道要怎么解决，所以如果听众朋友都可以一起分享的话呢，然后我也通过就是空中跟你们一起分享，我们就有更多的就是这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希望大家都知道说你在感情里遇到的问题你不是自己一个人，有很多人可以陪伴着你。当然就是感情最终还是属于你还有你的伴侣之间的一个话题，所以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多多的沟通。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2: 我过两天要放假几天嘛？几天？
3: 对呀，
2: 几天也老。我就说，哎，郑子怡，我放假的时候，那个我负责的单元要不要嘞？他就跟我说，都可以呀，你说话。我就说这样你就不重视我的单元
3: 了。不是不是，听我解释。
2: 解释啊。
3: 你之前请假的时候你讲说没有一天一物嘛。
2: 之前呢。
3: 当你现在这样子问我的时候，我就不确定说诶你现在是要我什么答案。如果说要的话，就好像我增加了你的工作量。
2: 也是、啊。
3: 就让你就是更忙一些。但如果说不要的话，我不能说不要嘛。
2: 所以就你决定啊。
3: 对。
4: 把问题丢给你。
2: 也对也对。我有思考啦，因为一天一物很难做，做一集要很久的时间。我觉得就啊，那我放假就放假算了吧。可是后来想想一下，这样受欢迎不可以。
3: 而且真的很多很多听众都在一天一物当中得到很多的收获。
2: 还好啦还好啦，我没有要骗你们简讯我说哎我是我是没有我没有，我只是闲聊一下。
3: 赶快简讯进来让老大知道。
2: 没有。
4: 但其实你心里很想收到是吗？
2: 也还好也还好，我在忙着。
1: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连续十八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 7ER、C-Line 8 DMI 以及 C6 DMI。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三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别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号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与 Suntec City Atrium 就在 Uniqlo 旁免费入场，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日上午11点及下午4点，首250位免费送90元礼包，消费满80元也可参加必中大轮盘，赢高达50元的现金券。只要赞助包括了 BioWell、Ebane、GSK、Omega Plus 还有 Thomson Health。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0: 这是我们本地歌手蔡健雅的歌曲《无底洞》。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方大同和徐佳莹演唱的《自以为》。下午12点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天气晴朗，伴随着阵风。那今天的气温呢，介于27至34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分别在这两个路段呢都有车子抛锚。PIE 前往大市过了 KJE， 以及 SLE 前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有车子抛锚，请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最后要提醒你的是 ，CTE 前往 AYE 在 Mall Main Road 还有 PIE 创意之间是车多拥堵的，请你小心开车。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来到了中午12点了，是我们的音乐时段，那更也是吃饭的时候，对不对？到了午餐，大家吃午餐了没有？如果还没有的话，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个非常 Singaporean 的事情，因为我们就是明天要庆祝我们的这个国庆日嘛。那同时间我又在想说，每一次到了午饭时候呢，尤其是我们的上班族，还是懒得想午餐要吃什么的朋友，你们会吃什么呢？就是菜饭，对不对？想先问大家啦，就是通常如果你去吃菜饭，你一定会就是夹什么菜呢？对我来说一定要有蒸蛋，蒸蛋对我来说很重要。如果没有蒸蛋的话呢，我肯定我会去下家啦。就是如果没有看到蒸蛋的话，不可以，拜拜。我很喜欢吃蒸蛋，然后可能会叫一个肉，然后一个白菜这样子啦。通常我是这样子叫的。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我觉得就是你吃夹菜饭呢，其实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个性哦。因为有些人他们就是夹菜非常的果断，他就已经知道他自己要什么了。每一天他都会吃同样的东西。有些人可能就会站在那里研究很久，然后他不敢就是排队，因为等一下如果到你的话，你还没有叫，可能老板会生气啦，所以他就站在那里先研究，知道要叫什么了之后呢，他才去排队。有一些人 OK， 他们可能就会很纠结很纠结，但是到最后呢，他还是会叫回同样的东西。为什么我在跟你们分享这个菜饭呢？因为今年为了要庆祝我们的这个 National Day， 竟然有人把这个非常 Singaporean 的东西呢做成了一个菜饭人格测试。它是一个 Mixed Rice Personality Test， 就是你看一下，就是通过你的一些为人处事的方式呢，看一下你是什么菜饭的这个配料。我觉得非常的可爱啦。就是他会问你大概可能5到10个问题，我昨天刚刚做的，对，然后跟你平时在社交场合的一些表现啊，你的个性，你怎么跟别人相处等等有关的一些问题，然后最后他就跟你说，如果你是一盘菜饭的话，你到底是什么菜。而且他不只是告诉你你是什么菜哦，他会帮你分析你的就是个性，然后还会就是帮你看一下有哪一些菜最适合你，最配跟你在一起，有点像星座这样子啦，就是我觉得挺特别的。就比如说如果你是咖喱鸡的话，你最适合就是配咖喱蔬菜这样子。我自己也有去做了一下，我是酸甜鱼（sweet and sour fish）， 挺特别的。

别的啦，然后我的 perfect pairing 就是我的最佳拍档是咖喱鸡还有咖喱蔬菜。有没有认识咖喱鸡跟咖喱蔬菜的？等一下可以把这个就是 link 发给你们，然后你们也可以就是跟朋友一起去做这样子啦。啊，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你可以跟你的朋友分享一下，诶，看看你们就是适不适合处在一起。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测试啦，如果检测出来发现到诶不是 perfect pairing 不要伤心哦，它只是一个好玩的测试好不好。所以如果你很好奇想要知道如果你是饭菜是什么菜的话呢，可以 WhatsApp， 你可以发送88551003，你可以发送这个字菜饭，可以菜饭，你可以发送给我们，然后呢我会把这个菜饭的人格测试的那个 link 发给你，你就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玩啦。不管你是咖喱鸡、卤肉、青菜、蒸蛋等等的呢，我觉得到最后我们都会拼盘在一起，然后成为一个菜饭，就好像我们国庆日呢就是要聚集在一起这样子啦。希望大家就是可以玩个轻松一点的游戏。还有当然如果你还没有想好午餐要吃什么的话呢，去吃菜饭吧。

0: 到人眼上的你所到之处。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沈虫虫还有陈土豆的 Miss Potato。 下午好，这里是 UFM103。 我看到很多听众朋友就有发送这个菜饭的那个 link， OK， 等一下我会发送给大家，给我一阵子的时间了，OK， 因为现在有一点忙，然后等一下就是我直播值班下班之前一定发送给大家，不要担心哦。也有听众朋友就有分享说，诶，不只是有这个菜饭的 personality quiz 哦，也有一个是跟冰淇淋有关的，诶，挺特别的，等一下我也会去看一下啦，这个冰淇淋的你们都可以去看一下，它在 Singapore Global Network 上。谢谢你的分享哦，3087，谢谢你的分享。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黄霄云的歌曲《星辰大海》，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信乐团的《一了百了》。这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请留意分别在这三个路段呢都有车子抛锚。 AYE 前往大市，过了 Clementi Road， PIE 前往樟宜，过了 KPE ECP 的出口处，以及 SLE 前往 CTE， 过了 Mandai Avenue 都有车子抛锚，请你小心开车。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三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李圣杰全新巡演，串联27年来的音乐历程与经典作品，台北小巨蛋两场秒杀，吉隆坡生日场座无虚席。李圣杰终于来到新加坡，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马上到 cistic.com.sg 或 fantopia.io 购票。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2: 不怕不好玩，
3: 只怕你不玩。
4: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5: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0: 小题大
1: 脱。有像针对新加坡情侣的调查，其中一道题目就问到了，就列出一些情侣之间会做的事啊，比如说第一次接吻啊，第一次牵手啊，第一次出国旅游等等啦，哪个会让你觉得最 exciting？ 等一下，你讲翻译，讲解读，
2: 最兴奋吗？
0: 兴奋，
1: 刺激，兴奋啦哈！第一次出国旅游，他们是排的比第一次接吻还要高的，那兴奋的程度。
2: 请问排名第一的是？
1: 应该就是旅游
0: 了，旅游
1: 应该是最高的了，
2: 真的、啊差不多，第一次出国旅游是最 exciting，、
0: 比亲亲还来得兴奋，
1: 比第一次的接吻还来得，exciting，
0: 怎么可能呢？哎呦，
1: 你不会很兴奋吗？一起出国、啊，
2: 请问一下，跟另外一半做什么事让你觉得最兴奋的？
0: 很多啊，
2: 比方，
0: 不要在空中。
2: 比如一起吃晚餐，烛光晚餐，对吧？
0: 这
2: 也
0: 兴奋
2: 呢，
0: 太过了。这种太过容易兴奋的，也不对、啊。
2: 我不像你这种见过大风大浪的、啊，我见的世面不多。
0: baby， 我要带你去吃饭。baby， 我要带你去看放风筝。
2: 对啊，只要第每个只要第一次都是很嗨的。
1: 对啊，
2: 但是第一次出国比第一次接吻这个还要兴奋，
1: 同意吗？
0: 我觉得一个是生理上面的兴奋，另外一个是心理上面的兴奋，不一样、啊、
2: 我其实觉得第一次出国我紧张会偏多一点点。
0: 为什么紧张呢？
2: 因为出国最容易看到你跟另外一半合不合得来，就因为你们一定是住在同一间房间嘛，不可能情侣出国还分两个房嘛，就一起住同一个房间。
1: 不只是哦，你是24小时相处。
2: 对，
0: 是啦，
2: 从早上起来他醒来有没有床气、然后他有床气他怎么处理他的床气情绪跟怎么对待你，到之后你出去的时候你们怎么安排行程，这些其实都很考验一对情侣的、
1: 但也是很快的见证你们适不适合在一起，
2: 所以紧张 哦，就感觉要再去考 O-Level 这样、那 Andrew 呢？
1: 接吻跟出国
0: 他乱了，他乱了，
1: 应该接吻比较兴奋啦，接吻比较兴奋，对对，要看看啦，应该接吻比较兴奋啦，对，出国倒是没有很紧张，倒是没有很紧张。
3: 我第一次接吻是14岁耶，
0: 14岁，大家注意一下，各位父母，14岁啊，
2: 千万不要让你的小孩子那么早就接触。
1: 哎呀，把这种你也经历过啊，你父母控制得了你咩？
2: 我正想问你们初吻是几岁，在哪里？
0: 哈，我们会不会太
1: 做个广播而已？
0: 对，就对，需要这样吗？
2: 把底都掀开来了，对吧？啊，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Andrew、
0: 丽美、
4: 程瑶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5: ，The Play Show。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4: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如

0: 李代沫演唱的歌曲《我的歌声里》，这首歌的原唱是曲婉婷。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张惠妹的《如果你也听说》，以及 WiFi 演唱的《妥协》。妥协的原唱是蔡依林。迎娶高达3000人，现金大涨。12岁至25岁的年轻创作者，机会来了。Drug Free Singapore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正开放报名，围绕今年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为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1: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12:42了，来到了我们的单元歌里的我们，今天来到了第五期。那今天要播放的是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新加坡歌手陈洁仪演唱，梁文福作词作曲，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本地创作。在这个举国欢腾、红白旗帜飞扬的国庆季节里呢，就想要和大家分享一首非常温柔、内敛，然后属于我们新加坡人的集体记忆的一首新谣经典《天冷就回来》。你可能会问啦，这是新加坡嘞，哪来的天冷？其实我觉得对于千千万万在海外打拼留学的朋友来说呢，天冷指的不是天气，而是当我们置身在外那份扑面而来的孤独与不易。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或许你会遇到风雨，或许你会感到疲惫和寒冷，但我觉得每当听到陈洁仪非常温柔温馨的唱出那句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的时候呢，内心就会泛起一阵暖意，好像有人惦记着你。因为我们始终知道呢，无论走得多远，无论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的天寒地冻，有一座小岛永远为你展着一盏灯，它会为你打开这盏灯。这里呢，会有熟悉的咖啡店，会有我们喜欢的 Kopi O， 会有我们的 Te O， 有妈妈煲的汤，还有那一份刻在我们心里的安全感。所以新加坡呢，就是那个随时可以敞开怀抱对你说 Welcome Home 的地方。希望这首关于等待与归家的旋律能温暖每一个正在听广播的你。那不管你是在新加坡正在打拼，还是说你在外国然后很想家，希望大家都知道说 Singapore is always your home， 永远都是你的家，然后天冷就回来吧。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来给国家的歌，
3: 好了送啊！三世界只有新加坡好，住这里的人很幸福。
4: 也许我一个人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5: 来送啊 ！Stand up, Singapore！
6: 大家
4: 来来，都有啊！
2: 我错一个你，
7: 送啊！你住店，气氛靠旁边。
2: 哎呦！
0: 要平才会赢。
8: Happy birthday Singapore, Happy birthday Singapore。
2: 哇，你这样叫比亚杜啊！
9: 当时光飞逝，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都能慢慢地实现。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想说声谢谢你，新加坡，我爱你。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1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三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1: 连续十八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 7 ER、C-Line 8 DMI 以及 C6 DMI。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1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陈雪然的歌曲《无名之碑》，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迪尔大影的《爱自己更深》。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下午一点，接下来的这两个小时呢，都是天气晴朗的一天，那会伴随着阵风。今天的气温介于27至34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分别在这三个路段呢都有交通事故。ECP 前往市区过了昌邑，车龙一直回堵到了昌邑，那请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也是交通事故的是 Brighter Road 前往 Queensway， 过了 Brighter Road 请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还是交通事故的是 PRE 前往大市，过了 Jalan Yunus， 车龙一直回堵到了 Bedok North Avenue 3， 请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最后要提醒你的是 TPE 前往 PIE， 过了 KPE 有车子抛锚，请你小心开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来关注一下这个阶段的即时新闻。配合新加坡国庆周末，科学中心于8月8号到8月10号连续三天免费开放给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同期举行海洋主题科学节，公众可参与沉船之谜、机器人烹饪表演及科学工作坊，并与科学家交流再生医学、海洋科学、物理和数学等知识。此外，专业美人鱼 Serena 将通过表演讲解浮力、流体动力学和人体生理学。现场也设有海洋科学互动阵，让公众了解船舶浮力、海洋生物及珊瑚修复等知识。新加坡人民之声党秘书长林定因为如期报道服刑遭发逮捕令，并在8月6号在马来西亚柔佛新山落网。新加坡警方8月7号昨天证实，61岁的林定已被马来西亚皇家警察逮捕。目前新马警方正密切合作安排将他押返新加坡。警方也感谢马来西亚当局迅速提供协助。新加坡警察部队与中央速读局展开联合行动，在一艘停泊于我国海域的外籍货轮上起获超过8公斤可卡因。警察海洋卫队8月5号在柔佛市预留锚地登船搜查，并在船底海底门略网发现8个疑似毒品包裹。速读局确认包裹对可卡因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显示，这批毒品相信只是过境新加坡，并非供应本地市场。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闻播报后一连播放了四首歌曲，包括了郭靖的《嫁妆》、薛之谦的《足够》、五月天的《知足》以及梁文音的《最幸福的事》。下午好，现在是1:20，如果你正在开车的话请留意，分别在这三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 PIE 前往樟宜过了 Bedok Reservoir Road， AYE 前往大市过了 Panjuru Road， 以及 PIE 前往樟宜在 Pasir Laba 之前都有车子抛锚，请你小心开车。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3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正在寻找理想工作或新的职业方向，欢迎莅临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展览会，与招聘企业面对面交流，掌握行业最新趋势，并深入了解企业招聘需求。别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 Plans 体验证，并提交您的反馈，主动掌握您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 sph.sg/careerexpo 注册。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有个年轻人因为总是不得志而郁郁寡欢，一天夜里他来找师父倾诉心中的苦闷，希望师父能够提点他。师父指着窗外的植物问年轻人那是什么，年轻人说那是夜来香。师父问，对，可是夜来香为什么只在夜里开花而不是在白天呢？年轻人摇摇头。师父说，因为夜来香只愿意取悦自己，它不像别的花开在白天只为了让游人观赏和赞美，开在夜里啊，就是自己的绽放，和别人是无关的。年轻人恍然大悟，脸上露出释然的笑容，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人生短短几十年，自己活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读书、工作、学习各项技能、穿衣打扮、做任何事，都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加美好，而不是为了讨好别人。太顾虑他人，必然迷失自己，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交给别人掌控，怎么可能开心呢？我做我的，你做你的，只要没有打扰到别人就好了，别人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如果你不喜欢，我也不介意，我活着又不是为了取悦你。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这么说，一个人穿了合脚的鞋，却可能咬痛另一个人的脚。没有一种生活方式能适合所有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计划，那是绝对无法被取代的。鞋穿起来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我们很难了解别人喜欢什么，却能够轻易知道自己怎么样才能开心。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去做那件容易的事情呢？不要拿自己的脚穿别人的鞋，别让他人的脑袋决定自己的人生。听从内心的声音，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当你越认同自己所做的事情，就越不会受他人的意见左右。穿自己的鞋，走自己的路，才能活出自己的人生。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3: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2: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三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领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12岁至25岁的年轻创作者机会来了。Drug Free Singapore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正开放报名，围绕今年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为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2: UFM 1003，优选好歌。

本地歌手林俊杰以及 Aline 演唱的《借月机里抱紧我》，这也是今天播放的好多首的这个本地歌手的歌曲咯。我尽量就是每个小时都播放一两首啦，因为我们要庆祝我们的国庆节，对不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啦，就是这几个月呢，我都有在做一个小尝试，就是到了节目的尾声之前呢，会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一周还是可能这整个月来学到了一些事情，或者是最近自己的一些反思。我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对我来说广播不只是我可能就是每周还是每两周来这里陪大家听歌聊天而已，某种程度上呢，它好像也是陪着我一起成长，因为这也是我在广播之路的第三年多了嘛。所以我就想说，诶，我经历了什么啊，最近在想什么，这一周有什么新的礼物呢，都可以跟你们就是一起分享。然后今天刚好也是我们这个国庆日的长周末，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感觉其实新加坡也是这样诶，就因为我们每一年庆祝国庆日的时候呢，好像都是在庆祝新加坡又长大一岁。但如果仔细想一想，我们其实很多人也是跟着新加坡一起长大的，因为新加坡也就61岁嘛，所以如果你看看身边的人，就是如果现在你就是属于四五十岁的这个年龄阶段的话，那就是你已经是看着新加坡成长的。如果算是可能比较年轻一点的，我们的 Gen Z 的朋友也有看过新加坡近20年、30年的一些状态了吧。那小时候我们看到的新加坡跟现在完全是不一样的，就以前的街道啊，以前的商场，以前的哪怕是地铁，跟我们以前听的歌吃的东西都有慢慢在改变。其实我们自己也有在改变，就从我们学生时期到开始工作、谈恋爱、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些人现在就是非常忙碌着照顾自己的孩子，有些呢就是照顾年长的爸爸妈妈。就好像也是在提醒着我们回头看一看呢。

原来我们已经走了那么的远，我们一直就是忙着追逐以后的事情，我们就一直希望可以快点长大，很期待快点长大，但是长大以后才发现，原来小时候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的烦恼，每天只需要想着诶，明天要吃什么，明天要不要上学，感觉还蛮幸福的啦。然后长大后呢，就有更多的烦恼，有更多的责任，有时候压得我们自己喘不过气，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一路走来的这些艰辛呢，才会有这些故事，有开心的，有遗憾的，也有一些我们可能很想要忘记，也有一些就是我们希望永远都记住的时光，而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成长记录。所以希望说呢，我们都可以回头然后看一下自己已经万上过多少的这些困难，然后鼓励自己，诶，我们其实真的已经走了那么远了。 Don't be so hard on yourself. OK, 所以在这里呢，也要祝我们新加坡生日快乐，谢谢这个地方陪着我们一起长大，也希望未来的我们可以一直一直的成长，不只是年龄啦，当然就是我们的思想啊，我们面对事情如何解决事情的一些办法等等的。我觉得不需要每一年都变得有多厉害多成功，只要有比去年的自己就是再进步一点啊，多珍惜身边的人，多勇敢一点，那就已经很好了。我们曾经都是少年哦。

0: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这名女士泼了一个吻，她就说她非常生气，她说这个女学生哦，脸白白的就站在我的面前，因为他们搭地铁嘛，她说她竟然就一直看着她的手机，也没有发觉到她已经踩在我的名牌的鞋子上面。
3: 就是她放这个泼吻的意思是要别人公审那位女学生，
2: 对，她想要
3: 公审，可是反而是自己被其他人公审，说你谁呀、啊、了不起，
4: 然后又在提自己的名牌鞋被踩。我觉得任何人看到都不会想站在你那边。是有一次我在酒店要离开的时候，电梯门一开，就有一个小孩子往电梯里面冲，差点撞到我，然后我那个当下就发出了一个这的声音，就那个小孩的妈妈在后面哈，他就很生气，他说你这什么这，人家是小孩子哎，这样子，
3: 对，就是自然反应，而不是刻意的要让那个人不舒服的走。嗯，
4: 因为有两种，一种是就是哎
3: 你刻意
4: 吓到，啊、对对。那个这个就是
3: 诶听得出差别吗？
4: You know the different one。
2: 第一个
4: 呀，第一个是 You know I go shop。 嗯，
2: 第二个
4: The second one 是哇 I despise you。
2: 第三个
3: 还有第三个，讲讲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 7ER、 C-Line 8 DMI 以及 C6 DMI。 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6: 别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号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与 Suntec City Atrium 就在 Uniqlo 旁免费入场，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日上午11点及下午4点首250位免费送90元礼包，消费满80元也可参加必中大轮盘，赢高达50元的现金券。只要赞助包括了 BioWell、 Ebane、 GSK、 Omega Plus 还有 Thom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6: 下午1点55分也是时候换班啦，今天很开心又可以在空中陪大家一起聊天听歌，然后就是跟你们分享我们跟新加坡的成长故事。好啦，希望大家呢有一个非常愉快的长周末，有三天的假期，国庆日快乐。好啦，最后呢我们就来一首国庆的歌曲吧，我们来结束今天的这个节目。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选的就是孙燕姿还有 Shiga Gay 的简爱。我是 Phyllis 诗慧，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5: UFM 1003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三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亚军一路有你。
2: Andrew， 早安！今天的一日行程已经帮你设置好了。工作时间7小时12分钟，休息时间1小时48分钟。午餐健康餐盘已经订好了，少油少盐，较健康选择，只有500卡路里。
3: 啊、哦，又是这样。我连吃一口炸鸡、喝一口可乐的自由都没有。
2: 注意，注意，你现在的心跳有点快，可能是感到焦虑。Andrew， 请按照我给你的计划执行，你的情绪波动将会减少15.6%。
3: 减少波动？唉，到底是我在过生活，还是你在过生活啊？
4: Andrew，听你的 AI 讲，你还没开始做那个项目啊？你看看我的 AI， 它帮我把效率提到110%咯。如果你再不跟进，下个月底的 appraiser 你就惨了哦。
3: 你不用休息的咩？整天跟着这台机器跑来跑去，你不累啊？
4: 假苏吗？在新加坡比人家晚一秒都会落伍。AI 设计的一路有你城市是最佳路线来的，照做就 steady 啦。
5: 哎呦 ，Andrew， 你的脸色真的很难看呢。要不啊，等一下我们偷偷去买一杯珍珠奶茶，给自己充电一下，不要理那个 AI 了啦。
2: 警告，警告！检测到丽梅正在提议不健康的社交活动。Andrew， 你的情绪指数已经跌到14.23%了，被归类为倦怠状态。调整建议：取消跟丽梅的无意义社交。你的休息时间可以增加30分钟。请选择接受还是拒绝。
3: 我要拒绝。你不要打扰我跟同事讲话。什么拒绝错误？为什么不能选？
2: 系统已经自动帮你更改选项，默认调整，拒绝无效。今天的计划已经优化为最高性能模式，请马上开始工作。
3: 我今天可以不按照计划来吗？我觉得压力很大，我想休息。
4: 阿拉妈 ，Andrew， 你不要乱来啊！等一下系统扣你薪水啊
2: ！Andrew， 请你立刻马上开始执行。
3: 你到底凭什么？
2: 如果你继续违抗理想行程，系统就会通知人事部采取惩罚措施。你想要做个好员工，对吧
5: ？Andrew， 我看，奶茶就算了吧，他真的一直在盯着你哎。
3: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一路有你吗？根本就是在坐牢。
2: 你不用担心，这一切的安排都是为了你的最高效率。我会一直在这里支持你的，不要担心，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
1: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亚军一路有你，中正中学总校王冉、汪奇涵、徐兰心。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6: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7: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其实我们生活在新加坡这座城市，可以说是生活步伐比较快一点点的，因为很多人都会注重成功这两个字。在新加坡呢，其实很多人都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为了就是要达到一个所谓的成功，像是事业发达、建立家庭啊之类的。但成功这个终点真的就那么重要吗？这就是 Youth 叶玉玲还有八青哥想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们人生当中会走一些绕路哦，但未必是一件坏事，反而是要提醒我们要放慢节奏，享受在整个旅程的每一个时刻。我喜欢这首歌曲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的主歌就是层层递进的，就做一个铺陈，然后在副歌的时候呢，就有一部分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也就代表说，我们其实走着走着也不知道我们要走向哪里去了。他也提醒你要且看且走且停留。

0: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1: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0: 这么方便？
1: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0: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1: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2: 玩家总动员。
3: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4: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3: 嘉味三拼、
5: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3: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5: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3: 丝瓜碧玉豆腐、
5: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3: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6: 每人88元。 UFM 1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4: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 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6: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3: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7: 大家好，我是李九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之间这个词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像是我们放下还有想念之间，痊愈还有复发之间，有时候真的就是差一点点就可以放下，差一点点就可以痊愈。像是这首歌曲 37.5 度，生病的时候呢，我们都是要看体温的嘛，有没有超过 37.5 度就是很多人会专注的一个关键。要是超过的话，就代表说哦，你已经发烧了。但如果你是恰好 37.5 度呢，好像要生病了，但又好像没有事情。这就是 Amston 黄俊荣的灵感来源。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是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可能让你觉得诶，好像已经到了安全地带，但是心里还是会有一些忐忑。这首歌曲就用着 Y2K 的 R&B 风格带出了这种别扭的感觉，让人听了感觉非常舒服。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乌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三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新家到手，装修没头绪，找室内设计，沙发、床褥、卫浴、窗帘、电器，难道要一家一家跑？不用，8月8号到16号 My Home 国际家居盛典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六展厅，数百品牌齐聚，折扣高达 70%， 满足 BTO 与翻修所需。 My Home 国际家居盛典，逛一次搞定整个家。8月8号至16号博览中心第六展厅。
2: UFM 1003 优选好歌。

叫做《壳》，也是由 Eric 周星哲作曲并演唱，葛大伟作词的一首佳作，当然也是剧集《来金来号》的片尾曲。其实这一首歌曲的创作视觉呢，就是从爱情伤痛拉伸至生命挫折再与蜕变的整个过程，壳就好像象征着保护与封闭，探讨着这个人生的经历。怎么说呢？有讲述了可能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会经历爱情、友情，或者是说亲情各种事情的经历。虽然说有些时候会很难过，可是我们等待的天空早已在等待着我们到那个阳光普照的那一天的到来，这一些都有写在歌词当中。所以这首歌曲强推给你，有 Eric 周星哲的壳。

0: Play the Play Show，
1: 在中国山西有一个医院精神科医生，在他的官网上面就挂了一张他的照片，知道他就是所谓的负责人嘛啊。上去看的人大家都笑了，
2: 什么意思？
1: 因为照片实在太夸张，用滤镜用到尽。那个网民翻出了真人的照片，反差非常非常的大，引发了热议，笑称我不用挂号就治好忧郁症了。
2: 这个年代没有张照片不可以不修图、哦、
1: 可是你不要修得太离谱嘛，难道你不想见人吗？你不可能不出来啊。也是我们拍宣传照嘛，后来我就觉得、欸、为什么这次的宣传照好像没有修很多这样子。我好像听到其中一个同事说，因为你们要出去见人啊。
2: 就是我们的设计师咯，因为那个时候我去跟设计师讲说，不好意思，我那个下巴那边可不可以修掉？他说再修掉的话就不像你了。
1: 保养保养，我们自己
2: 从自身做起，我们骗不了人。
0: 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The Play
3: Show。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 7ER、 C-Line 8 DMI 以及 C6 DMI。 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 BYD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之前听到的歌曲呢，就包括了李玖哲《想太多》，以及刚刚听到的谭雅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下午好，我是 DJ Alan。这首歌的歌名其实很有意思哈，别找我麻烦。不过今天我想反问过来问你一下哈，你是不是一个很怕麻烦别人的人呢？我以前就蛮常这样子哈，年轻的时候呢，那时候我还没有车，有一次跟一班朋友出去玩，然后玩到比较迟一点哈，刚好呢就有一个朋友他有车哈，然后而且他的家其实就住在我家附近。老实讲，我当下心里面其实有想过，要不要问他，反正他顺路哈，可以载我回家。可是想一想又觉得算了啦，怕麻烦他，人家已经陪我们玩了一整天，还要特地载我回去，而且油钱也是钱嘛哈，所以呢最后我还是自己搭德士回家。所以现在回头想想，其实他如果知道，可能会直接跟我说顺路而已嘛，有什么麻烦。可是当时的我可能就觉得说能自己解决就不要去麻烦别人。所以今天下午我想问你这个问题哈，对于你来说，什么事情是你觉得这样好像在麻烦别人了呢？请朋友载你一程，开口借钱，还是其实只是找一个人聊天你都会觉得不好意思呢？你可以 WhatsApp 88551003来告诉我你最怕麻烦别人做什么。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今天星期六下午3点钟一直到7点钟哈，会在 UFM 1003的空中陪着你听歌聊天。当然刚才就问了你这个问题哈，对于你来说，什么事情是你觉得这样好像在麻烦别人了呢？你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哈，我们一起来聊一下。这个时候呢，先来关心路况，开着车子的朋友请留意TPE 朝 SLE 经过 Tampines Avenue 10那边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三条车道。除此之外，这个路段是有在进行道路维持工程的哈，那是 PIE 朝张仪，就在 ECP 市区出口处。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是，谢谢听众3024，他说谢谢 Alan 在长周末哈，星期六下午陪着我们听个聊天，当然非常开心能够在直播室陪着你啦。也来关心天气哈，根据气象署的最新更新，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大致上是晴朗，偶尔会刮风的。
2: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01分。

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3周末班，我是 DJ Alan。刚才Felix 说会哈，然后他就跟我们在交班的过程当中，他就看到我，他说：“哎 ，Alan， 你今天看起来有点累，要多休息哦。”除了可能是工作之外，我觉得因为明天我就出国去了，我的行李都还没有去整理哈，所以今天下了班之后吃了晚餐，就要快点去 pack 我的 luggage 了啦哈。说到累，其实我觉得 OK 啦，可能是今天就睡到自然醒啊，然后就觉得比较懒散一点点，但是下午的时候来到直播室的话还是非常开心的哈。所以今天下午三点到七点钟有我在这里陪着你啦。今天是8月8号诶，88这个日子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欢啦，两个8哈，听起来就很发，对不对？如果今天你有在谈生意哈，谈合作，或者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就当今天讨个好意头哈，顺顺利利就好哈。当然呢，现在可能你在可能喝下午茶啊，在开车，在家里休息，或者是刚刚忙完一轮，终于可以坐下来了。不管你在哪里，希望你继续锁定 UFM 103，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个星期六的下午啦。当然，今天一样有很多好听的优选好歌，也会跟你聊一些生活里蛮有意思的话题哈。当然，今天就想问你聊聊一个东西哈，逞强这两个字，你没有发现有时候一个人很会逞强，并不是因为他真的很坚强，反而是因为他不想麻烦别人。最近我就刚好有一个蛮好的朋友，让我蛮有感触的哈。他这个年纪，工作、家庭看起来都已经蛮稳定了，可是前一阵子呢，他突然遇到一段比较低潮的时期，可能工作上有压力。经济方面也有点负担，跟另一半的关系也开始有摩擦，不是很 drama 的事情啦，就是可能关于钱啦，关于家庭，关于沟通，就一件一件慢慢的累积起来。所以我就问他，我说诶 brother 你最近好吗？他说 OK 咯，没有事情。然后我们继续聊天开玩笑，如果不是后来我从一些我们的共同朋友那里听到，我真的不会知道原来他那段时间压力蛮大的。后来我就问他，诶，你为什么没有跟我们讲？他就很简单的讲说，哎呀，我不要麻烦你们啊。其实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是有感触的，因为他不是没有朋友吗？也不是没有人愿意听，只是到了这个年纪，诶，好像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啊，就大家有自己的生活啦，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烦恼，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就好了哈，宁愿就是可以撑一下，也不想开口啊。所以呢，就可能把委屈咽下哦，把眼泪藏好。我突然间就想到一句话，我觉得蛮贴切的，就是没有人天生无坚不摧啊，只是生活教会了我们，其实就别人看到的是你的坚强，可是他们不知道其实你也会累啊。所以今天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到底有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这个好像不能麻烦别人呢？你可以 WhatsApp 885-1003。你觉得是可能开口借钱，还是请别人帮你一个忙呢，还是怎么样？稍后呢，在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原来大家最怕麻烦别人的可能是哪些事情。2024，你很快，他说不喜欢找人就是借钱啊。OK。其他的朋友呢，来告诉我哈，885-1003，也顺便来跟我打个招呼啦。这是周杰伦的歌曲《龙拳》。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三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下午3:19连续听到了三首优选好歌，包括了周董周杰伦、龙泉 SHE、 热带雨林，以及刚刚听到的本地组合插班生的逞强哈。当然这首歌曲跟我们刚才聊的东西真的是接得上哈，因为有时候我们所谓的逞强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只是心里会有一句哎呀算了，我自己来，我不要麻烦别人。刚才就问了你这个问题，对于你来说什么事情是你觉得这样好像在麻烦别人了呢？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平安一朝张仪经过 Tampines Avenue 5那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同样的情况发生在 PI 一朝张仪经过 Paya Lebar Road， 请避开第一条车道。也看到这个路段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那是朝 SLE 方向行驶的 TP1 经过 Tampines Avenue 10。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UFM 103周末班的听众怎么说。

天是八月八号星期六，也谢谢 Francis 的就是提醒是吧，他说Alan 你知道吗，八月八号其实是国际猫猫日呢。因为他家里有养两只猫，然后现在在一边收听节目，然后一边在帮他的猫咪应该是在洗澡吧。我相信那是非常非常疗愈的一件事情哈 ,Francis。当然刚才就跟你们聊了这个话题哈，就是对于你来讲什么事情是你觉得好像在麻烦别人了呢？我看了一轮 WhatsApp, 我好像看到大家的答案真的是很生活化哈。9564说要朋友从外国帮忙买名牌包，这个东西是好像在麻烦别人了，这个我懂哈，人家去旅行已经有自己的事情，还要帮我们来找啦买啦还帮你带回来，确实是有一点不好意思的。就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因为就是我出国的时候忘了买伴手礼给他，他就跟我就是有吵架了，那时候可能是其中一位大学的朋友吧，我记得。好，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出国就一定要买伴手礼，如果你真的看到了适合你买 OK, 但是不一定要是强制性的买啦，我是这样觉得。7949说他连麻烦朋友帮忙带孩子都不太喜欢，他宁愿带着孩子一起去上课去办事情了哈。然后0073他更有共鸣，他说连朋友顺路要载他都会觉得不好意思啊。他说了一句话 I don't want to make my own problem become other people's problem, 自己的东西自己拿，自己的事情自己做。5290也说什么都不想麻烦别人，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人家怎么想啊，这个其实很真实啦，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是怕对方 reject 我们啊，而是怕对方不好意思，所以干脆不要问。然后7711也提醒了一个我很重要的一个点，他说如果遇到就是家庭问题，他会找朋友谈心啊 ,OK? 秋涵啊也是一样，他说感情上的烦心事呢，因为涉及另一半的一些事情啊，就不方便把这些事情到处讲啊。这个其实我蛮认同的。有些事情不是不能说，我觉得是你要找对的人来说啦。所以听完你们的留言，我发现原来怕麻烦别人的背后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啊。有人是不想欠人情。有人怕别人不好意思 reject 你，对不对？然后有人习惯什么事情都自己来，也有人只是很珍惜别人的时间和生活。所以我自己反而觉得真正成熟不一定是我什么东西都可以自己来，有时候呢是你知道什么事情应该自己承担，也知道什么事情可以让别人帮你一下啦哈。所以我觉得今天也谢谢刚才有发 WhatsApp 过来的朋友们齁，就是从帮忙买东西到载你回家到照顾孩子，看起来都很像很小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背后都在讲同一件事情。我们都很努力的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那有时候可能也许让一个很在乎你的人帮你一下，其实也是给他一个机会来 participate in your life 啦，参与你的生活啊。这个角度我觉得还蛮值得想一想的 但是不可以让他帮你帮到走火入魔啦，那就有一点 cannot take it 了啦。

0: 我长大后要开烘焙店。
1: 我长大后想当教师。
2: 我想当一名画家。
3: 我长大要做警察，
4: 要当体育课的老师。
5: 我想当动物园管理员。
6: 我想当一名机械工程师。
7: 我长大后要做一名空姐。
8: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9: ！UFM 103祝新加坡
8: 生日快乐！

0: 李圣杰全新巡演，串联27年来的音乐历程与经典作品。台北小巨蛋两场秒杀，吉隆坡生日场座无虚席。李圣杰终于来到新加坡，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马上到 cystic.com.sg 或 fantopia.io 购票。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1: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听到了阿荣的歌曲《与我无关》，之前也送上了卢广仲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爱情怎么了吗》。你在收听的是 UFM103 周末班节目，嗨，你好，我是 DJ Alan。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这个时候先来关心路况啊，让我刷新页面一下，来321，OK。KJ1 朝 PIE 方向经过 Brickland Road 那边有车子抛锚了，请避开第四条车道。这个情况啊，同样情况发生在 TP1 朝 SLE 经过 Sengkang East Road。除此之外，也看到了这个路段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那是 AY1 朝 MCE 经过 Portsdown Avenue， 要开车的朋友避开第一和第二条车道。再多45秒要和你一起进行的就是一周三件事，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乌兰三道 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3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UFM 1003 优选好歌。

周三件事，今天要跟你聊哪三件事呢？先来一个周末的好消息吧。如果你这几天还在想国庆长周末到底可以去哪里走走的话，这里有一个还蛮不错的选择哈，你可以去新加坡科学馆，是从今天也就是8月8号一直到10号，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都可以免费入场哦。刚好这几天也是 SG Science Fest 2026， 那今年的主题跟海洋有关，所以现场也准备了不少有趣的活动，比如说有一个神秘沉船调查，你也可以化身小侦探啊，来通过现场的线索和证据，就是去那边推理这艘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哈。当然如果你觉得今天国庆周末还有特别的计划，也不用跑太远哈，带小朋友去Science Center 一边玩一边学，而且又是免费入场的，蛮不错的哈。活动是从今天到10号，明天每天早上10点到傍晚6点。接下来这一则我看到的其实是有点傻眼的。最近网上就看到了这一则新闻齁，有人竟然在公园的公共厕所里面洗摩托车。对，你没有听错，不是在卡棒齁，不是在卡棒啊，而是在厕所。当然新闻可以看到，就是一辆白色的摩托车呢直接停在厕所里面，然后呢有一名男子就他拿着水在冲洗这个摩托车，就看起来很奇怪。有人就说公共厕所是给大家来使用洗手上厕所的，不是给你来洗你的摩托车的哈。有人担心地板湿滑之后，如果其他公园使用者经过可能会滑倒。当然这件事情也引起了国家公园局的注意，那国家公园局也已经证实他们知道了这件事，目前正在调查。最后一则我稍微比较认真一点啊，因为昨天泰国就发生了一起让人比较难过的校园枪击事件。一名14岁的少年他在曼谷附近的一所学校内开枪啊，然后呢造成了7个人死亡，23个人受伤，然后少年最后也现场自杀身亡。然后现场就是警方也发现他其实在家里先杀害了自己的好像祖父母吧，然后之后也带着就是那个祖父的枪和一些弹药哈，就到了学校，在上课期间就开枪哇，然后呢受害者也包括了他的老师和学生。至于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事情，现在当然还不太确定，但是泰国总理也提到初步了解这个少年可能面对学业的压力，而且警方也认为这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有计划的行为哈。所以这起事件也再次让泰国的社会呢关注到枪械管制的问题。其实这种新闻我觉得不用讲太多细节，只是光想到一个14岁的孩子把枪带进学校，然后造成这么多人受伤和死亡，就已经很难受了。好，也希望后续的这个调查能够理清事件的一些背后的原因啦哈。好啦，今天一周三件事跟你聊了刚才的那三件事情。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来给国家的歌，
3: 卡拉颂啊！来，世界只有新加坡好，住这里的人很幸福。
4: 也许我一个人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5: 卡拉颂啊 ，Stand up, stand up for Singapore！
0: 加油，加油，大家！来来，
4: 是啊，都要啊！
2: 我错过你，
6: 卡拉颂啊！你注定气氛靠旁边。
2: 哎呦！
0: 要平才会赢。
7: Happy birthday Singapore, Happy birthday Singapore。
2: 哇，你这样叫比亚杜啊！
8: 当时光飞逝， wow. 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都能慢慢地实现。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想说声谢谢你，新加坡，我爱你。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9: 连续十八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 7 ER、C-Line 8 DMI 以及 C-6 DMI。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1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送上了宇宙人的这首歌曲，没有人像我一样。之前也听到了文慧如和妙莎的这首合唱曲 Don't Break My Heart。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KJ1 朝 PIE 方向，经过 Brickland Road 发生了交通就是有车子抛锚了哈，请避开第四条车道。重复，那是 KJ1 朝 PIE 方向，经过 Brickland Road 那边有车子抛锚了，请避开第四条车道。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天气方面，大致上是晴朗的，然后偶尔会刮风的一个下午哈。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下午4点钟了。UFM

0: 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两名37岁和44岁的新加坡籍男子涉嫌串谋协助人民之声党秘书长林鼎非法潜逃马来西亚，妨碍司法公正，今天早上被控。警方说两人涉嫌安排林鼎离开新加坡。林鼎原本应该在8月3号到国家法院报到服刑，但当天没有现身，法庭随后发出逮捕令。两名男子各面对一项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的控状，案件展期至8月14号再提讯。配合国庆的周末，新加坡科学中心从今天起到星期一连续3天让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免费入场，科学节也同步举行，主题聚焦海洋，公众除了可以参与互动活动和科学实验，也能和科学家交流，参加再生医学、海洋科学、物理和数学等主题的工作坊。科学中心开放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6点。一名22岁男子涉嫌吸毒后无执照驾驶一辆已经注销的汽车，并在加油站倒车时撞倒一名员工，导致对方伤重不治，今天被控上法庭。事故发生在星期四凌晨，地点是樟宜北路上段的一间加油站。警方也说69岁油站的员工正准备为汽车加油，男子突然返回车内，在车门还打开的情况下急速倒车，车门撞倒员工，导致他人的头部重创。男子事后和一名22岁女乘客弃车逃跑，两人当天被警方逮捕。国际新闻，泰国一名14岁少年涉嫌在学校开枪，导致祖父母和一名学校同学死亡，引起当地社会关注。警方调查也发现，少年案发前曾观看多段外国校园枪击案的视频，也曾玩过含暴力内容的电脑游戏。不过警方也强调，目前仍在分析相关的数码证据，尚无法确认这些内容和案件之间存在直接的关联。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12至25岁的年轻创作者，机会来了 ！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已经开放报名了。围绕今年的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至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为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本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三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别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与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Uniqlo 旁边免费入场，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及下午4点首250位免费送90元的礼包，消费满80元可以参加必中大的这个轮盘哈，然后赢高达奖金50块钱的现金券，主要赞助 Bill Well、 Ebin、 GSK、 Omega Plus、 Thomp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2: 这里有天王。

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就是润润的歌曲难堪，之前也听到了心灵王心凌大眠4:20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谢谢你，感谢你把指针锁定在 UFM 1003周末班。当然这个时候呢，先来关心最新的即时路况咯。 PIE 朝大市经过 KJE 发生了交通事故，也看到 SLE 朝 CTE 方向经过 Upper Thompson Road 有车子抛锚，最后是在施工的路段，那是 PIE 朝大市方向经过 Toguan Road。 刚才就和几位忠实听众在聊天，然后呢就讲说今天是8月8号，就非常吉利的一天，发发哈。下午好，我是 DJ Allen。 是的，今天呢也是我来陪你度过星期六的下午。其实刚才也是有跟几位听众说明天我就要出国去了，对，又是去曼谷去4天。当然也是有听众们呢温馨的提醒说，因为天气很热到了曼谷呢还是要多喝水的是，我会照顾自己，谢谢你们。我觉得下午的时刻呢来跟你们稍微的聊聊天也还蛮不错的一种感觉嘛。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可能有几位朋友在 WhatsApp 跟我就是发一些视频，然后就跟我讲说有些人明明整个人都不算胖，可是偏偏小肚子特别明显。你有没有开始一边开车一边点头，还是在家听广播的时候呢觉得Allen 好像讲对了尤其你坐下来的时候，哎呦那一圈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就第一时间就会讲说惨了，完了， Am I fat? 我们是不是胖了？其实最近看到了一个蛮有意思的分享就是其中一位网红，他应该是健身教练吧，他就发了一个视频，他就说原来有时候小肚子看起来比较凸除了就是脂肪之外呢，也可能跟我们平常的姿势有关嘞。怎么讲？就是尤其是有些人站着的时候呢，习惯把屁股往后翘，然后腰部呢往前顶，这个整个身体其实有一点塌进去。你可以就是现在偷偷的观察一下你自己，当然开车就不要了。如果你在家收听的话呢你可以想一下，站着的时候你是不是通常肚子往前，然后屁股往后，然后那个腰那边呢有一点特别弯呢如果是的话，你可能可以把身体稍微的调整回来，让那个核心收紧一点，整个人呢你会发现是看起来比较挺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以为自己是变胖了，其实可能有一部分呢是我们的姿势，我们的 posture 让小肚子看起来更加的明显，当然我先讲清楚这不是说什么骨盆一调整小肚子马上消失 no OK。 当然如果你每天平时都吃很多堆积了很多脂肪的话呢，还是需要靠正确的饮食，然后还有运动来慢慢的改善啦。不过我觉得平常把这个姿势调整好呢，让这个核心的肌群有参与，其实说不定可以让身体看起来更好看一点点的而且我今天就看到了一个很简单的练习就觉得还蛮适合我们这些上班族的就懒得去健身房又想做一点东西的人不用器材，一面墙就可以了简单来讲呢，就是利用墙壁帮你把身体的这个 position 那个位置调整好，然后你就配合呼吸把你的核心就是收紧维持大概30秒到1分钟就这样我觉得还蛮不错因为我知道你们听广播的时候呢可能是一边开车一边吃东西，或者是一边在做家务叫你现在跟我这样做呢，等一下可能有人在觉得说哎呀我现在不可以 multitask 对不对，所以不要担心其实这个视频呢我会想要把它分享给你，很简单，如果你想收到这个视频的话呢，可以 WhatsApp 88551003关键字你就打小肚子 OK 小肚子，我就把这个视频的链接发给你，你可以就是等下回到家慢慢看，也可以跟着做当然他应该是台湾的一个网红的教练吧是不是，可能你 train 了之后你可能 practice 一下下一次我值班的时候你可以跟我讲Allen 我好像瘦了一下了好啦，关键字小肚子。 很简单的那个动作、哦、不要让你的知识替你制造一个不存在的一个小肚子哈。

0: 林奇玉的这首歌曲《同花顺》啊，副歌非常难唱。好 ，OK。然后刚才我是有在那边听，哇，沉醉在歌曲当中。所以刚才在空中跟你分享了哈，原来小肚子凸出来不一定是完全是胖啊，也可能跟我们平常的 posture， 我们的站姿哦，坐姿有关。先不要急着嫌弃自己的身材，很多时候呢，诶，身体的问题真的都是一些小习惯慢慢累积起来的哈。当然这个动作非常简单，所以刚才我也在播歌的时候呢把那个视频发给听众朋友们了哈。当然你们也可以去我的 IG 看一下了哈，我把它就是转发到现实动态好不好。希望可以帮到我们啊，就不要有那个小肚子啊出现，不然的话呢穿衣服也不太好看啦啊，但是你也是要好好的就注意啊，均衡的饮食啦。
1: 这次跟陈瑶去新疆有两天半自驾游，
2: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四个人或者两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1: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2: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攀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1: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e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告五人的歌曲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啊，之前也听到了我们 UFM 03最强华语新歌哈，来自派伟俊 Bad Idea。 当然今天在 Pepper 好介绍呢，今天说不定哈，要跟你聊的今天不是美食篇，但是今天想跟你推荐我昨天才买的一件东西啊，你可能可以买给你的孩子，或者是大人也可以拿来，就是我觉得可以打发很多时间，周末的时候就把一个新加坡童年的回忆带回家哈，说不定 it's a good idea and not a bad idea， OK？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啊，所以今天大家不好介绍呢，不会是美食篇，但是我相信今天的推荐，今天的介绍，你应该会可能考虑一下啦，就是吃了晚餐之后呢，买这个，明天国庆日可能在家，在家可能跟陪着孩子啊一起，我觉得促进这个亲子关系的一个活动非常不错。好，先来关心路况咯。 BKE 朝乌兰方向经过 Dairy Farm Road 那边发生了

0: 经过 Seletar Link 以及 PIE 朝樟宜 Jurong West Avenue 都入口处。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三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3: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2: 够了哈！
3: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2: 那怎么办？
4: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5: UFM 1003优选好歌。

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拍不好介绍，今天要向你推荐的是蛮有意思的哈。明年8月9号国庆日，我就在那边想说说不定今天跟你推荐的跟国庆日有关的哈。它不是最新最流行，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它可能就是让你想到一个地方、一个年代，甚至是小时候的自己。昨天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building blocks， 它是一个龙形的一个算是游乐场吧 ，OK 啊。然后小时候呢，我们是真的在这个游乐场里玩哦。现在长大了，反而把它一块一块的拼回家，拼的可能就是438块的积木，可是拼出来的呢，其实是我们小时候的一段记忆哈。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以前我们根本就不会想要把这些东西留下来。小时候你玩了就回家咯，第二天就继续去玩，长大才发现原来这些我们没有刻意收藏的东西反而成了最难找回来的东西。所以现在看到这个小小的龙形游乐场 OK， 我会觉得这个真的留一个也不错哈。尤其我明年就要搬进新家了，我就以后可能就是把它放在我的书架上，每天看着它可能也不会特别去想它，只是某一天整理东西的时候呢，突然就会想到这个小龙。你会发现小时候去过大巴窑哦，小时候在游乐场里就是跑来跑去，还有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什么烦恼都没有哈。所以今天在拍不好介绍呢，就如果你想最近找一个有一点新加坡味道的礼物，我会推荐这个新加坡龙形的游乐场啊，它是 building blocks 来的，可以让小朋友玩，也可以让大人来动动脑筋，可以成为就是家里一个小小的摆设。我觉得它的那个 color 是五彩缤纷的，对我来说它还有一个更特别的意义，就是它把小时候的新加坡带一点点进现在的生活。也许很多年以后呢，我再看到它，我还是会想起今天。OK， 其实说到这一点你们这个是一个 fun fact 而已哈。OK， 就是一个趣闻的一个东西。你知道在新加坡其实有4个就是有龙形的游乐场吗？其中一个呢就是在 Toa Payoh Lorong 6。就是我买的这个积木你听一下，你听那个声音你听得到那个声音对不对？它有438块，然后当然如果你有家里有小孩子是小就是小过3岁的就不建议买啦哈。但是你们知道吗？其他3个游乐场是那种 Dragon Playground 的在哪里你也可以 WhatsApp 人让我知道一下。但是话说回来，在我跟你聊了这几分钟之后呢，我也把这个昨天买的玩具上载到我的 Instagram 的限时动态 Instagram Stories， 你可以去看看一下。说不定今天等一下你吃了晚餐之后呢，想说去买的话呢，可能可以去看看一下，或者是上网也是应该可以买得到吧。我买那个价钱好像是29.9块，所以就希望可以

勾起一些回忆啊。想知道更多的话呢，当然可以 WhatsApp 885-1003， 你就打 Pepper0808， OK， 关键字啊 Pepper0808， 我会把这个他长得怎样那个照片好发给你。真的让我想起就是接下来这首歌曲，周杰伦的一首歌《半岛铁盒》，送给每一个偶尔也会打开这个记忆盒子哈，想起小时候的我们。OK， 关键字 Pepper 0808。

0: 子，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半导体盒》。说到了周杰伦《半导体盒》，其实我觉得这个 building blocks 啊，真的有点像是把回忆装进一个盒子里哈。而且我后来发现，其实他们不只是有这个龙形的游乐场，他们还有其他的新加坡的一些 heritage 的 series 啊，像是很熟悉的咖啡店啦，等等的。所以你可以挑一个你自己比较有感觉，拼起来以后放在家里。我觉得这种就是很有趣的一个地方，留一小块的这种记忆感哈 ，nostalgia 在自己的一个家里，而且是很适合当伴手礼的。如果你有国外外国的朋友哈，海外的一些亲友的话，与其一直去买一个很普通的一个钥匙圈、冰箱的那种什么 magnet 啊、冰箱贴，不如你送他一个这个新加，把一个新加坡拼回去。尤其我觉得今年国庆日，如果你刚好要想一些什么东西小礼物的话呢，最近盲盒已经很红了，当然可以买。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想要一个可以动手玩，然后玩了又可以留下来的，不妨可以考虑这个我买的这个哈，算是一个龙形游乐场的 building blocks。 OK， 你如果想知道它长得怎样的话呢，我已经拍照了，然后上载在我的 Instagram。 当然如果 WhatsApp 的话呢，你可以看一下哈，885103，关键字 Pepper 0808
1: UFM 1003啦啦啦4到8
2: 非人类拷问。
3: 啦啦，
4: 怎么了？
3: 我现在讲中文，然后你翻成韩语，沈佳怡听了韩语之后，他就用韩语来回答，然后你再翻成中文告诉我，可以吗？
4: 明白，我来做实时翻译。
3: 请问一下，离我们酒店最近的洗衣店在哪里？
5: 건너편에있어요，
4: 转过这个拐角就有了。
3: 你可以推荐一下这饭店附近最好吃的餐厅给我一下吗？
4: 이호텔근처에서가장맛있는식당하나추천해주실수있나요
5: 앞에서고기집도있고그리고돼지국밥집도있어요
4: 有韩国烤肉店，还有紫菜包饭店也有。
3: 怎样？
5: 紫菜包饭店。
3: 那应该说
5: 猪肉汤饭了。
1: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3: 最后一个问题，拉拉，我记得听众叫我问你一个问题，英雄无用武之地要翻成英文你会怎么翻？
4: 最贴近的说法可以是 A hero with no place to use their talents。 如果你想要更口语一点，可以说 A talent with nowhere to shine。 如果是日常说法，可能简单一句就是 His talents are going to waste here。
3: 拜拜。
6: 新家到手，装修没头绪，找室内设计，沙发、床褥、卫浴、窗帘、电器，难道要一家一家跑？不用，8月8号到16号 My Home 国际家居盛典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6展厅，数百品牌齐聚，折扣高达 70%， 满足 BTO 与翻修所需。 My Home 国际家居盛典，逛一次搞定整个家。8月8号至16号博览中心第6展厅。
7: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利比的歌曲《烂片剧情》，之前也听到了周杰伦的歌曲《半岛铁盒》。给我一点时间，因为今天哇，我发现好多听众朋友们都对这个我昨天买的礼物哈，还蛮感兴趣的。像是3052，他说 Alan， 你买的这个 Building Blocks 多少钱？29.9块啊。如果你是说你不喜欢这个龙形 Dragon 这个什么 Playground 啊，你不喜欢这个 design 的话，你可以选其他的咯。它有另外一个是 Kopitiam 的咖啡店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跟你的孩子一起去进行这件事情的话呢，一起玩这个 building blocks 啊，促进这个亲子关系，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一个东西。你可以就是花一点时间，让他们多了解以前的新加坡啊，那感觉是怎样的。那也可以趁国庆日啊，这个 holiday season。对不对啊？趁这个来举国欢庆的一个日子，来让你的孩子认识新加坡，更了解新加坡。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当然，我是要把它放在我的新的家啦，因为它真的是很 colorful 的，有蓝色、红色、绿色，所以你把它放在你的家当成是摆设，应该是还蛮不错的一个选择啦。好，先来关心路况了。PIE 朝大市经过 KJE 发生了交通事故。也看到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了，那是朝乌兰方向行驶的 BK1 经过 Zairi Farm Road， 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大致上是晴朗偶尔会刮风的一个下午了哈，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下午5:01咯。

0: 正在寻找理想工作或者是新的职业方向，欢迎莅临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与招聘企业面对面交流，掌握行情最新的趋势，并深入了解企业招聘的需求。也别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提交您的反馈，主动掌握您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免费，现在就可以上网 sph.sg/careerexpo 注册。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通过 UFM 1003周末班的空中为你送上了 JJ 林俊杰的这一首瞬间的瞬间，之前也听到了张韶涵不害怕，潘玮柏 Tell Me 以及萧秉治的恒星。刚才在上个小时哈，拍不好介绍就向你推荐了我昨天买的那个传统龙头的游乐场的那个积木哈。当然呢有听众也是答对了哈，新加坡其实就还有仅存几个是有这个有龙头的这个 Dragon 的哈 Dragon Playground， 除了在大坝窑六巷Dubai Lorong 6那边，其实 Amokyo Avenue 3红帽桥三道第570座主屋旁那边，其实也是有一个马赛克的瓷砖龙头哈。然后大坝窑 Lorong 1听众说第240座主屋旁也是有一个，听说这个 MacPherson Block 53跟54之间那里好像有一个小小的红色幼龙的一个游乐场游哈 OK 是我比较深刻的是这个 Dubai Lorong 6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很可爱啦，是我就觉得说公共假期然后可以跟另一半或者是跟你的孩子啊一起来做一些东西是很不错的哈。好，先来关心路况咯。BKE 从乌兰方向经过 Dairy Farm Road， 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当然也看到的是 TPE 从 SLE 经过 CTE， 那边有障碍物，请避开第五条车道。最后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呢是 AYE 从 MCE 方向经过 Pioneer， 请避开第三条车道。这个时候要和你一起重温音乐大风吹了哈，到底今天要听什么跨时代的歌呢？就让我们的 DJ 嘉怡跟 Xavier 来告诉你啦，好不好？好，今天继续的陪你在空中哈，一直到七点钟，五点三十分会呼吁一下哈，周末 K 一下，继续锁定节目。
2: 一副耳朵听歌，
3: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
5: 大风吹吹什么？
6: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跨时代的歌，要来跟你介绍的这首歌在最近几年真的蛮红的，在不少的音综节目当中都可以听到不同的歌手去改编翻唱，所以我们先来听听原版这首瑞恩的讨厌，待会再来听听看一位 Z 世代的女歌手会怎么去诠释这首歌呢？
7: 跨时代的歌。

0: 首歌曲是本地歌手瑞恩在2002年发行的《讨厌》，收录在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瑞恩》当中，由罗建铭填词，林奇玉老师作曲，也是很多人现在提到瑞恩都会想到的一首代表作。歌曲的名字虽然叫做《讨厌》，但他唱的却是一种很矛盾的心理状态。明明爱上了一个人，感觉应该是甜蜜的吧，但你却因为这段感情不断的失眠、冷战，一次又一次的迁就对方，慢慢的失去了原本的自己。所以副歌一直重复唱着讨厌爱上了你，讨厌的可能除了对方之外，也是那个明知道在这段感情当中已经很不开心，却还是不愿意放下的自己。
1: 跨时代的歌，
0: 瑞恩的《讨厌》在发行了23年之后 ，Karen CC 在2025年重新改编翻唱这首歌曲。这个版本收录在台湾的金曲制作人海大富发起的翻唱企划《如果我是外星人，你会爱我吗》当中，就挑选了6首2000年代的华语歌曲，邀请 Z 世代的女歌手来重新演唱，用现在的音乐风格唱出这个世代在面对爱情的时候会有的一种态度。Karen CC 版本的《讨厌》保留了 Y2K 的氛围，加入 New Jack Swing 和电子舞曲的元素，听起来比原版的节奏会更强烈一些。瑞恩的版本唱的是为了爱情不断的迁就，把很多的一些情绪都压在心里，可是到了 Karen CC 的版本，这种情绪更像是慢慢从委屈当中醒过来，终于发现爱一个人不应该连原本的自己都一起弄丢了，非常的符合 Z 世代的恋爱观。

0: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5:31了哈，再多10分钟左右吧，5:40，周末 K 一下正式开始哈。不过今天我想，就是不只是帮你播一首你想听的歌，可能找一首歌我们大家一起大合唱。所以现在可以赶快想一下，如果今天有只有一首歌可以让你一听到前奏就忍不住跟着唱，你会选哪一首呢？可能是你年轻时候唱过的，也可能是 KTV 每一次都会点的，又可能是最近突然很想听的一首哈。现在就可以把歌名就是传给我哈， WhatsApp 88551003， 5:40我们来看看哪一首歌最有机会成为今天的周末 K 一下，我们一起来唱这个周末大合唱。 OK， 好，当然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哈，再多就是明天8月9号就是国庆日了，所以如果你想听一首爱国歌曲的话呢，当然也可以点过来哈。OK， UFM 103周末 K 一下，我们5:40见。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就是 WhatsApp 过来，想听的那些歌名可以发过来喽。
1: 玩家总动员
2: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2岁啦。
3: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2: 嘉味三拼、
4: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2: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4: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2: 丝瓜碧玉豆腐、
4: 菇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2: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5: 每人88元。 UFM 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2周年。
3: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卫 JIAWEI， 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5: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2: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卫中餐馆呈现。
6: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

0: 这也是一首非常好 K 的歌曲，来自阿琳 PS 我爱你。5:40了，周末 K 一下，当然呢再多一分钟哈，就要和你一起进行了。到底今天会用哪一首歌曲来在周末一起大合唱呢？想必你应该还蛮期待吧。当然刚才也谢谢刚才有发 WhatsApp 过来的朋友们，哇，今天收到了你们想听的歌单好多好多哈。所以我其实刚才那时候在整理新的单元当中，我就想说，周末的时候可能可以有一个小小的单元给你们来点歌，当然呢，也要知道说那个歌是在歌库里头啦哈，当然也要看说那个歌有没有就是大家的会不会熟不熟悉等等的哈。今天选出了三首歌曲，在空中等一下一起来听一听好。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路况了。PIE 重复 PIE 闯大事，经过 Adam Road 那边有车子抛锚喽，避开第五条车道。以下的两个路段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哈，那是 AY1 朝 MCE 经过 Pioneer 以及 PIE 朝张仪，就在 TPE 出口处。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UFM 1003，优选好。

如果你刚刚一路听到这里，现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特别适合做一件事情哦，那就是把音量稍微调大一点，跟着音乐一起唱。因为星期六下午就是在5:40哈，但是是我在当然是在我主持的时段啦哈，就有这个周末 K 一下的单元。因为我觉得星期六的下午很多人的状态应该都差不多啦哈，该忙的事情忙了一轮，然后该做的事情也做了一轮，终于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啦。可能你一个人在家，可能在开车，可能跟朋友在或者是另一半哈，正在开车去你的晚餐的地点，这个时候呢，一首你熟悉的歌出来，真的很容易让整个人放松下来哈。所以我觉得，就星期六的这个时间呢，就留给大家周末 K 一下。这里不是要你唱的多好听啊，也没有评分，重点是你想唱就唱啊。而且今天我就特别找出了刚才看你们的 WhatsApp 当中选出了三首歌，就可能这些歌呢。那是前奏一出来呢，你可能会自动接着唱的一些歌了啊。好，收到了这些 K 友们的点歌了，而且我发现很有趣，每一个人想听的歌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哈。先来就是看到的是4886哈 ，Janet， 他说他想听的歌是 F4 的《流星雨》，因为他最近看了他们演唱会的花絮，他说满满的回忆煞，我觉得这是音乐最厉害的地方啊！一首歌你可能10年没有听，但是前奏一响啊，你就知道啊，这首歌曲你以前很喜欢。当然另外一首因为明天是8月9号哈 ,OK, 国庆日，所以7100他想听的歌是家，他说每逢国庆日呢，在海外听到这首歌曲都会让他更加珍惜，也更加感受身为新加坡人的意义。人在国外的时候呢，可能你平时不会特别去想家这个字，可是当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突然会发现诶，原来自己最想念的还是这里啦。最后是0661，他点的是郑中基陈慧琳的制造浪漫哈，他的理由更直接，他说只要 K 有男有女，这首必点的，真的 I agree 啊，这首歌曲就是 KTV 经典操作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人一句，真的就这样对了哈。好啦，这三首歌曲当中呢，我想一下哪一首歌跟你们一起大合唱啊，就是反正明天是国庆日哈，我们就选家这首歌曲啊。最后一个部分我会跟你们一起唱了哈，所以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听今天这三首周末 K 一下听众们想听的歌。你看音乐一下就知道了。 OK, 最后一部分我们一起唱哦。

0: 陈绮的歌曲加，也祝新加坡61岁生日快乐。哦，刚才最后 一段我也忘记他的过门在哪里了，所以就也忘了跟你们一起唱。但是我相信你们应该有啊，在播歌的时候有在唱了哈。这是陈绮的歌曲加，再多60秒呢，还会听到两首周末 K 一下的 K 友们哈啊，可以想听的歌，有制造浪漫以及流星雨。继续锁定 FM 103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调皮
1: 大脱。
4: 有像针对新加坡情侣的调查，就列出一些情侣之间会做的事啊，比如说第一次接吻啊，第一次牵手啊，第一次出国旅游等等啦。哪个会让你觉得最 exciting？ 然后第一次出国旅游，他们是排的比第一次接吻还要高的，啊，那兴奋的程度。
3: 怎么可能呢？哎
4: 呦，你不会很兴奋吗？一起出国啊？
5: 请问一下，跟另外一半做什么事让你觉得最兴奋的？
3: 很多啊，
5: 比方，
3: 不要在空中，比
5: 如一起吃晚餐。烛光晚餐，
3: 这种太过容易兴奋的也不对，啊，
5: 我不像你这种见过大风大浪的，啊，我真的身边不多。有听众说，我跟老公认识了2个月之后，就到热浪岛4天3夜。
3: 哇，
5: 千万不要让你的小孩子那么早就接触。
4: 哎呀，把这种你也经历过啊，你父母控制得了你妹？
5: 我正想问你们初吻是几岁，在哪里？
3: 啊，我们会不会太
4: 做个广播而已？
3: 对，就需要这样吗？
5: 把底都掀开来了，对吧？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非常经典，非常好听 ，F 4的歌曲《流星雨》。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以下的路段哦。TP1 朝 SLE 经过 CTE 那边有障碍物，请避开第五条车道。以下的两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分别是 AY1 朝 MCE 方向经过 Pioneer， 以及 PI1 朝张仪，就在 TP1 出口处。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大致上会是晴朗，偶尔会刮风的一个傍晚了哈。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时间来到傍晚6:01，一起来关心傍晚6点的新闻快报。UFM

0: 傍晚好，我是 DJ Allen，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每年七八月是中国大陆暑假，也是本地旅游旺季，但是今年的情况却似乎热不起来。受访本地旅游景点业者透露，单是今年七月，中国旅客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超过30%，来自韩国和越南的旅客也减少大约25%。酒店业者同样面对旅游团临时取消订房的情况，过去一度火热的中国来新游学活动，近期也明显放缓。两名37岁和44岁的新加坡籍男子涉嫌串谋协助人民之声党秘书长林鼎非法潜逃马来西亚，妨碍司法公正，今天早上被控。警方也说，两人涉嫌安排林鼎离开新加坡。林鼎原本应该是在8月3号到国家法院报到服刑，但当天没有现身，法庭随后发出逮捕令。两名男子各面对一项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的控状，案件展期至8月14号再提讯。国际新闻，受到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跨境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拉越三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了不健康水平。星期五中午，古晋路德139点，西连162点，三马拉汉则是140点。沙拉越天然资源与环境局也表示，空气污染指数自8月1号起持续上升，马来西亚气象局预计烟霾情况可能持续到星期六。泰国一名14岁少年涉嫌在暖武里府开枪，导致祖父母和一名学校的同学死亡，引起当地社会关注。警方调查也发现，少年案发前曾观看多段外国校园枪击案视频，也曾玩含暴力内容的电脑游戏。不过警方也强调，目前仍在分析相关的数码证据，暂时无法确认这些内容和案件之间存在直接关联。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最后一个小时在空中陪着你，这是薛之谦的演员。现在你在哪一个角落收听着 UFM103 的节目呢？当然可以 WhatsApp 我88510103。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6:20了，这是卢巧音的歌曲，至少走得比你早，非常经典一首歌曲哈。之前也听到了秋风泽艾薇合唱一起寂寞， Melody 的爱多少早知道，以及薛之谦的演员。真的觉得音乐很容易把我们带回一些属于自己的回忆哈。明天是8月9号国庆日，你打算怎么过呢？是留在家里一家人吃顿饭，看看电视，或者是该在派宝介绍我说可能你们可以去 Science Center 哦，科学馆还是什么啦哈，还是你打算可能这个长周末去新山，如佛新山去逛街吃东西呢？甚至有些朋友刚才也是跟我在私底下聊天哈，国庆日直接出国哈，避开人潮。我是其中一个，明天就会搭前往曼谷的班机，然后呢会去那边大概3到4天吧哈。所以如果你已经有计划的话，或者你还在想这个长周末到底要干嘛的话呢，当然也可以WhatsApp 告诉我哈 ，OK， 把你的国庆的这个计划，我们一起聊聊一下 ，OK。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路况。TPE 朝 PIE 经过 KPE 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同样也看到这个路段呢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哦，那是 SLE 朝 BKE 方向哈，经过一顺，请开车的朋友呢避开第二和第四条车道。交通拥堵的路段呢是 BKE 朝乌兰方向，就在 Woodlands Road 出口处啊，小心开车。这个时候先来和你一起重温我们的这个音乐大风吹的单元，稍后呢继续的在空中陪你听歌聊天啦哈。OK， 刚才问你这个问题，你今年国庆这个什么 long weekend 有没有什么计划，也可以跟我分享。
2: 汉富耳朵听歌，
3: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5: 最近关注美国乐坛的网民最关心的消息，一定是 Ariana Grande 的全球巡演即将在今年的9月1号正式落下帷幕。随着巡演进入倒计时，很多媒体还有业内人士都透露，在完成最后一站之后，这位天后很可能会选择暂时淡出聚光灯，给自己放一个没有期限的长假，把重心转向生活。听到这个消息，很多歌迷在不舍之余，也纷纷开始问起他的经典作品。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就是 Throwback Tuesday。今天我们要回到13年前的2019年，听听 Ariana Grande 发行的这一首《The Way》。这首歌其实是 Ariana Grande 奠定她的 Retro Pop黄金招牌的开山之作，整首歌采样的90年代经典嘻哈律动，将老派的复古 groove， 还有现代流行女生的甜美又带有磁性的嗓音完美的融合。Ariana Grande 用了类似 Mariah Carey 的丝滑转音，还有海豚音，就彻底打破了当时流行乐坛的公式化编曲，开创了属于她的 retro pop 新纪元。在没有任何大牌女歌手光环的加持之下，《The Way》这首歌曲发布的时候，直接空降 Billboard Hot 100的前10名。这不只是让 Ariana Grande 成为了当年最受瞩目的超级新歌手，也让全美的电台彻底记住了这把声音非常有爆发力的复古甜心。在聊起这一首《The Way》的时候呢，一定绕不开合作者嘻哈天才 Mac Miller。当年19岁的 Ariana Grande 还有 Mac Miller 在 MV 里那些青涩自然甚至带有一丝的真情流露的默契互动，成了很多歌迷心里最美好的画面。当年大家只以为这是音乐上的灵感碰撞，却也没有想到这首歌竟然成为了他们实现爱情的完美前传。在2016年到2018年的期间呢，这两个人就正式公开了恋情，从挚友升级成为恋人。在那2年多的时光里，他们变成了全欧美圈收到最多祝福的一对。虽然这段故事最终在2018年画下了句号，但每当 The Way 这首歌的前奏响起，很多人依然能听出那最纯粹毫无杂质的悸动还有爱意。 从2013年那个空降 Billboard 前十名，开启 Retro Pop 时代的19岁女孩，到如今经历了无数的风浪，将会在9月1号告别舞台休息。这一首 The Way 不只是记录了 Ariana Grande 的音乐巅峰，更是封存了她青春里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2: Throwback Tuesday，
5: 今天我们 Throwback Tuesday 回到2013年 Ariana Grande 发行这一首歌曲的时候，一起来听 The Way。What we gotta do right here is go back.

0: 傍晚6:30了，这里是 UFM 103周末班。嗨，你好，我是 DJ Alan。有谁啊，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OK， 你觉得这几天哈、啊，就是天气很热的呢？刚有几位听众就一直在叮咛着我说，Alan， 你今天在值班的时候要多喝水啊，今天天气很热。我们新加坡人对付炎热天气有没有一些降温的？比如说一些小小的妙招，要喝什么饮料，让自己没有那么的，就是那么的热呢？OK， 当然，刚才我也是有跟几位听众在聊天呐、如果你觉得今天非常热的话，你可以就是WhatsApp 88510103，你打加一啊，给我看看一下啊。今天有东西要跟你一起聊聊的。
1: 大家好，我是 B 蛇精 ，UFM 1003，有选好歌。

到底是什么呢？新加坡这个天气真的不是开玩笑哦，一热起来我们第一时间想到什么呢？绿豆汤、哦、仙草菊花茶、哦、小时候家里人可能就会跟你讲说啊，天气热啊，要喝一点凉的绿豆汤来喝一碗、哦、不然就是泡 一壶、菊花茶放在冰箱里头、哦哦、看到了4297、哦、3562、哦、等等听众、哦、都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对不对？今天我来电台上班之前呢，我就特别啊，特地跑去了一个地方哈、啊，觉得蛮适合在这种天气去坐一坐的。我那时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其实一到那边就觉得哇，这边蛮有感觉的哈、啊，不是那种很大的茶饮店，它就是一个小小的角落。刚好就在一棵很大的树下面，我觉得很 Instagram worthy 啊。如果你是有就是喜欢在社交媒体拍照的话呢，啊，你可能可以考虑去这个地方哈、啊，躲在那个树荫下呢，喝一杯冰茶的感觉，哇，非常不错。今天我在上班之前呢，特地过去那边，我点了他们的这个叫做 Osmanthus 乌龙。啊，是非常不错，而且他们只是在周末营业哦，啊，所以如果你周末刚好没有什么计划的话呢，又不想一直待在 shopping mall 里面、商场里面吹冷气，你可以找这种很小小的地方。刚才我去的时候呢，还蛮疗愈的哈，就顾客没有很多啦。我去的时候，但是有几位可能是在遛狗的一些朋友们、啊、然后呢就坐在那边好好的 enjoy 喝一杯冰的坐一下，然后慢慢去做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蛮不错、啊、当然呢他们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像是那种单丛乌龙茶，名字虽然听起来很特别，但是听说喝起来是有花香和那个烘烤的味道，我喝过一次、啊、所以除了这个传统派的绿豆汤啦、仙草菊花茶，你可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呢去到这一家小店好喝一杯冰茶，像我今天这样上班前先去踩一个点，天气很热，人可以凉一点啊，周末也可以过得就是慢一点啦、啊、OK，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地址在哪里的话呢，你可以就是发 WhatsApp 8851003啊 ，OK， 你就打茶这个字就好了哈、啊。希望我们在这个炎热的这个天气底下呢，也不要就是中暑还是什么了哈、啊，多喝水，茶是不错的。健康一点的话，你就那个糖分，你就跟他讲说 0% 或者是 25% 哦，啊，我觉得这样就 OK。他们营业到六点而已哦，你今天要去也没有了。哦，你只可以跟树拍照，Sorry， 你明天可以去啊、哦，明天是公共假期 ，OK， 关键字你打茶，明天我可能再去一次喽。

0: 这是汪苏泷以及赵露思合唱的歌曲，只想把你偷偷藏好，记得哈，我通常在节目里的好介绍还是我觉得诶值得分享的啊、把它偷偷藏好哈，你可以带你的朋友，你的另一半，然后你的家人去那边。今天我去了，那幸好没有很多人哈，只有在周末营业，就觉得诶蛮不错的，附近也是蛮多吃的东那些可能怎么讲，不是食阁啦，卖东西吃的哈，比如说有卖包子的啦，然后跟你走可能几分钟就可能前面有一个咖啡店，然后有一个购物中心可能也在那边哈，所以是蛮不错的。好，当然它只有一家，没有其他的分店， OK 啊，不错。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诶 ,3234 你也是去过哈， OK， 他说他们的 toppings 好吃好喝， OK， 可以下次我点，我通常比较注重健康一点，我就不太点那些有加奶还是有加 toppings 的啦、哦、OK， 吧，谢谢你的分享咯。先来关心路况， Let's go， SLE 从 BKE 经过宜顺、哦、那边发生了交通事故哈，状况回堵到了宜顺，然后请避开第四条车道。 BKE 从乌兰方向就在 Woodlands Road 出口处在堵车，ECP 朝张仪 Coast Road 入口处那边有车子抛锚了，最后是在施工的路段，那是在 AYE 朝 MCE 经过 Yuan Ching Road。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UFM 1003优选好歌。

我来回复一下1042听众啊 ，OK， 他只有周末营业，然后他们是说那个老板好像才21、22岁而已，哇，这样我也要去卖茶了咯。

0: 孙燕姿的歌曲《逆光》来到了傍晚6:49了哈。刚才就说到，哇，其实那个卖茶的地方哈，那个老板好像21、22岁，我就跟听众们说，说不定我就去卖茶了，当老板了。然后听众就这样子讲。
1: 陈，傍晚好。
0: 傍晚好。
1: 你不要去卖茶啦，
0: 为什么？
1: 你去旅行，享受人生。
0: 哦。
1: 你冲刺的时间已经过了，现在要好好的享受人生，值班愉快哦。
0: 好，那我要努力哈，赚多一点钱啊，可以再可能找。

0: 有几年退休，然后去环游世界啊！谢谢听众，谢谢。
1: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2: 我过两天要放假几天嘛？几天？
3: 对呀，
2: 几天也老。我就说，郑子怡，我放假的时候，那个我负责的单元要不要嘞？他就跟我说，都可以呀、你说。我就说这样你就不重视我的单元
3: 了。不是不是，听我解释。
2: 解释啊。
3: 你之前请假的时候你讲说没有一天一物嘛。
2: 之前啊。
3: 当你现在这样子问我的时候，我就不确定说你现在是要我什么答案。如果说要的话，就好像我增加了你的工作量。
2: 也是、啊。
3: 就让你就是更忙一些。但如果说不要的话我不能说不要嘛。
2: 所以就你决定啊。
3: 对。把问题丢给你。
2: 也对也对。我有思考啦，因为一天一物很难做，做一集要很久的时间，我觉得。就觉得啊，那我放假就放假算了。但是我来想想一下，这样受欢迎不可以？
3: 而且真的很多很多听众都在一天一物当中得到很多的收获。
2: 还好啦还好啦，我没有要骗你们简讯我说，我是我是，我没有我没有，我只是闲聊一下。
3: 赶快简讯进来，让老大知道。
2: 没有。
3: 但其实你心里很想要收到是吗？
2: 也还好也还好，我在忙着。
1: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本地歌手魏妙如带来的这首《伟大的旅行》啊、是说到旅行，明天我就要出国去了。当然时间也差不多了，不知不觉今天这四个小时也来到了尾声哈，谢谢你从下午三点一直开始哈，一路陪我听歌聊天，也谢谢你今天传给我的每一条讯息，当然还有每一个分享啦哈。我觉得星期六下午能够就是过去的刚才这四个小时能够陪你听歌聊天，听听你最近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好很好的陪伴哈。不过今天节目结束之后，我也准备给自己一个短暂的recharge, OK, 接下来当然这几天去曼谷我会住一间新的酒店，也会去一个我之前没有去过的新的商场哈，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我又这次去的哪里啦，吃了什么，发现了什么，可以留意我的 IG 咯，会陆续的跟你分享。下一次我们在空中见面的时间日期我刚才看到了班表哈 ,8 月22号星期六，也就是后个星期咯。到时候我回来以后呢再慢慢跟你分享这一趟小旅行好不好。好，说到 recharge, 我最近就越来越觉得有时候呢休息不是为了逃离生活，而是为了重新找回生活的感觉哈。所以可能这个周末呢如果可以的话呢，记得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哈，好好吃一顿饭，好好睡一个觉哈，然后呢或者是安静的坐下来给自己喘一口气。好，也最近刚才也看到了一些听众说今天不知怎么样啊，这几天真的很热，所以要记得多喝水，多补充水分。OK? 我是 DJ Allen, 谢谢你今天陪我一直陪到现在哈，祝你有一个舒服轻松，然后也要玩得比较开心的一个长周末啦哈，我们8月22号星期六再见。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巫启贤 ，UFM 1003的听众，你们好。2027年的1月3号，我将会回到新加坡来，在圣淘沙民生世界会议中心举办我的演唱会。这次的演唱会，我下了决心了，要多唱一些我早期的歌曲、新谣的歌曲给大家听，希望这个演唱会能够让大家的人生里面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谢谢大家。门票已在 Book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最爱新加坡的安全的治安，
2: 我爱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很干净。
3: 我最喜欢新加坡，因为没有战争。
4: 我最爱新加坡的美食，
5: 我最爱新加坡，因为很安全。
6: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飞禽公园，
7: 我喜欢新加坡的体育课。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3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的来一个莫一朵，我习惯阅读他为选择的眼眸。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hk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新家到手，装修没头绪，找室内设计，沙发、床褥、卫浴、窗帘、电器，难道要一家一家跑？不用，8月8号到16号 MyHome 国际家居盛典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6展厅，数百品牌齐聚，折扣高达 70%， 满足 BTO 与翻修所需。 MyHome 国际家居盛典，逛一次搞定整个家。8月8号至16号博览中心第6展厅。
2: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3: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2: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新家到手，装修没头绪，找室内设计，沙发、床褥、卫浴、窗帘、电器，难道要一家一家跑？不用，8月8号到16号 MyHome 国际家居盛典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6展厅，数百品牌齐聚，折扣高达 70%， 满足 BTO 与翻修所需。 MyHome 国际家居盛典，逛一次搞定整个家。8月8号至16号博览中心第6展厅。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hg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8 The Play Show 两岁了，
1: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0: 嘉味三拼、
2: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0: 辣椒精灵酱炸虾球、
2: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0: 丝瓜碧玉豆腐、
2: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0: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3: 每人88元。 UFM 1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进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1: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0: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4: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hk。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One, two, three.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